0: 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上班的路上听点什么？
2: 904爱音乐。
0: 回家的路上听点什么？
2: 还是904爱音乐。
0: 打开904爱音乐，寻找拥有同样音乐品味的你，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
2: 沉浸在音符的海洋，感受旋律的魅力，
0: 让我们与音乐同步，心随律动。
2: 无论你在何处，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伴您欢乐旅程。
0: 904爱音乐，我的音乐国度。
3: 北京时间8:02，欢迎收听前的朋友们继续来收听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的904爱音乐。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当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雪薇。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用好听的歌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今天我们的第一单元是为开学季的学子们所准备的一组歌曲，希望他们会喜欢。孩子们在教室当中啊，为自己的未来而去奋斗。其实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啊，我们同样也是为自己的未来去奋斗。我们都是努力的人。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努力的人。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那首歌无名的人一样，他比较有代入感。我们是无名的人，我们同样也是努力的人，为了我们美好的可以握在手中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有人说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是我们仍然想在这骨感的现实生活当中去找寻属于自己的方向。所以当赵雷问出理想你今年几岁的时候，那我们来轻轻地问问自己吧，理想你到底今年几岁呢？不过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并不是赵雷的这一首理想你今年几岁，关于理想的那一首歌，我们所听的是他的一首少年锦时。

我们听赵雷的那一首《理想》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唏嘘之感，因为每次问询理想你今年几岁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自己的理想重新拿出来又温习一下，想着当年的美好的向往。这一首歌里，赵雷的这一首歌却带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那是属于我们的少年景时。

0: 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啊？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的心也悸动了一下。那么全程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哼唱吗？就像我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跟他轻轻地和着。有的时候没有人，声音还会很大。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觉得是唱着属于自己的内心感想。
1: I see sun, you see sky, I feel warm, you smile wide.
0: 好听的歌总是能够引发我们心里的这一份悸动啊！这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已经多少年了，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每次听起来的时候都感觉那种热血的年轻又重新回来了。904爱音乐，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依然是属于一种经典的老歌。

李宗盛的一首老歌《和自己赛跑的人》，这首歌是学妹年轻时候去听的，现在去又一次重温它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歌中给自己的鼓励。亲爱的安迪，那些不切实际的鼓励都是来自远房亲戚，所以不用在意那么多，我们是要跟自己去赛跑，而是不要给别人去比赛。所以对于自己的挑战，应该是不管哪个年龄段当中都应该有着的。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年轻的歌吧。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我的地盘》，他的说唱歌曲啊，还是一如既往的，你听歌词的时候要认真一点，但是你只要记住歌名就行了啊，那就是《我的地盘》，后面那句话叫什么来着？我的地盘当然是我做主，所以不管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年轻也好，或者是你走过了年轻也好，都要在自己的地盘当中，你要牢牢地守住我们心底的那一份理想和信念。这里依然是904爱音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在繁忙的生活中，音乐常常是我们最好的伙伴。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9045音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音乐之旅，让我们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
4: 欢迎加入我们的音乐之旅，让我们共同感受来自音乐的魅力。904爱音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听歌的时候，与其是听那音符的跳动，不如说听我们自己的心。

这是李健改编演绎的一首歌，十点半的地铁。这不是属于李健原唱的歌曲啊，但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了。可能有一些歌是这个样子，你似乎就会忘记了原唱。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它选取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个场景放在我们的眼前，让你去看，它不做任何的评论，就让你去看，你去听，你去想。我觉得有些歌就是这个样子，在不动声色当中抓住了你的心。十点半的地铁，这中间有你吗？可能你会说我没有坐过十点半的地铁，但是你一定坐过末班的公交。匆匆在夜晚往家赶的人所渴望的，就是一盏回去守候自己的灯吧。嗯，尽管我们已经有所疲惫了。904爱音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有好听的歌和大家共同分享，来自汪峰的《我的路》。

汪峰，我的路。每个人都会走一条独处于自己的路，可能有一些阶段当中会与人同行，有一些时候我们有交叉而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音乐去记录着它，

可能你记录生活的方式还有其他的一种。那就在我们的音乐作品当中去听听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路吧。904爱音乐，继续听歌。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一路放歌，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种释然和松弛。这是来自张姐的一首歌，她的名字就叫《轻舟》。当人生历尽艰险之后，你会发觉自己进入到了另外的一种境界。我想，这就是来自生活的一种馈赠。904爱音乐，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获奖之作》。

陈楚生的这首歌获奖之作，他的词作者呢是来自写了很多很多打动我们心底的歌词的那个唐田。大家去翻一翻唐田的这个音乐作品，你会发觉他写的真的是直入人心。这首歌同样也是如此，获奖之作，不是颁给舞台中央那一个聚光灯打在一起的人，他是颁给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颁给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不甘的不认输的瞬间。所以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都要给自己一些奖赏。小红花不仅仅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给我们自己的。给他和他

每次听古琳娜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到由风拂面，而且是很温柔的风，似乎能够拂去我们心底的疲惫，也拂去我们心头的阴霾。这首歌本身也是非常好听，它的歌名就叫《等迷路的人听》。当我们迷路的时候，去听听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清晰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至少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慢慢地静下来，听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不着急，一切都会自有答案。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张震岳的这一首叫做《答案》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90.4爱音乐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由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大家在出行路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在出行过程当中是很多人提醒你不断要做到的事情，但是一味的这样做其实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我们常常听大家说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一定要慢行啊，只要开得慢在路上就绝对安全，但这个其实不是绝对的。
1: 是的，实际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并不是越慢就越安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行驶的过程当中，车速普遍较快的情况下，咱们车辆间的速度差越大，事故的概率自然也会升高。比如说后方驾驶人很难及时发现前车的缓慢行驶状态，导致他们采取紧急制动或变道啊，一些避让措施极易引发追尾侧碰的交通事故。
0: 更可怕的是这个单辆慢车往往会引发相对比较多的连锁反应。从单车减速到多车拥堵，最终诱发刮蹭追尾甚至是连环事故。有相关的研究表明，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的通行能力下降15%。超低速的行驶造成的团状拥堵是交通事故的主要成因。
1: 对，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就是为什么慢速行驶反而成了道路上的安全隐患呢？那什么状态下慢会害人害己，龟速行驶会不会被处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路上可以用到的一些这个小干货，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到了啊。
0: 首先一个比较核心的认知，龟速行驶不只是开得慢，而是在道路通行条件下相对较好的情况下行驶速度明显低于普通的正常水平。这种情况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就会构成违法行为。
1: 对，但是往往反而很多司机觉得慢就是安全。我在路上行驶的时候40-50码的速度散步，那后面的车辆怎么鸣笛都不会去避让。我觉得这不仅造成拥堵，更让后方车辆频繁变道超车，大大增加了他们出事故的风险。
0: 所以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先和大家一起来破除一下这个心里原来固有的执念，就是越慢越安全其实是个误区啊。然后慢慢的我们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龟速行驶的一些危害，包括一些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速度才是安全啊。
1: 是的，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Negative Try again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进。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天在道路上都会发生的情况和场景？
1: 第一个危害其实是极易引发追尾。
0: 嗯，
1: 在高速或快速路上，后方车辆速度普遍较快，前车突然以极低的速度行驶，其实后方驾驶人啊很难发现前车的这种缓慢行驶的状态，等到发现时再去制动已经来不及了，直接就会造成追尾。
0: 对，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驾驶行为哈。那危害二就是会造成一些幽灵拥堵。也就是说一辆慢车能够打破正常车流的节奏，后面的车被迫减速，在后面的车跟着刹车，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后，几公里外被堵死了。而罪魁祸首很可能早就开走了。所以超低速行驶造成的团状拥堵是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经常会感受到前面这车排了好长的队，结果速度都很慢，一直在那压着，等你往前有空可以过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前面有辆车开得非常非常慢，
0: 对，
1: 整个的压住了，因为它前边都是一片开阔地，它也不往前走啊。再一个危害就是它会诱发路怒与危险驾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会让人感觉到很烦躁，然后大家就会很生气，甚至想见缝插针的超过去。
0: 是的。
1: 数据也显示，因为拥堵引发的路怒的事件占比约12%，仅次于是加塞抢道的这种情况。慢车不仅是自己危险，还让周围的人变得也很危险。
0: 对，所以龟速行驶的三大危害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第一个是极易引发追尾的，第二个是会造成幽灵拥堵，还有一种是诱发路怒和危险驾驶。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龟速行驶它是违法的，根据我国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这个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的1次计3分，也就是说你如果上了高速公路，你在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其实不只是在高速公路上，城市快速路同样也有最低的限速要求。
0: 有的
1: 如果因为拨打手机等原因导致龟速行驶，驾驶员还将面临罚款100元记三分的处罚。但是在普通的城市道路上我们没有这样的处罚，当然也没有这样的取证，
0: 对，
1: 就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啊，反正我慢这是我的事儿，跟你们无关。
0: 对，我就觉得10次事故9次快，我就觉得在这个正常行驶当中，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行驶安全，我就应该以慢为主，慢才是最安全的。其实不然。
1: 什么样的速度才是安全的，其实大家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有些人不是一味的觉得慢是安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慢是因为我在分神儿，我慢是因为我在玩手机，我慢是因为我在打电话。
0: 对，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在路上的一些场景啊，你觉得前面的车他在压车，当你想超过他看清楚他在干什么的时候，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手机。对，更有甚者一边在打电话一边在开车。
1: 其实这样就是造成事故，甚至是造成拥堵或者造成伤害的罪魁祸首。
0: 是的，大家不要觉得慢一下就安全了。其实你在龟速行驶的状态下是非常容易引发追尾、拥堵或者是路怒驾驶行为的。
1: 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不是一味的慢就是安全，不是一味的慢就是正确的行驶方式。那到底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这个路上的这个龟速行驶的情况，稍后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出行在路上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参与节目，微信搜索汉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7: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3: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3: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千万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路上的不文明驾驶行为龟速行驶。在前半段和大家说了龟速行驶的危害和处罚，那我们在下面

0: 先生和大家继续来说到，那什么速度才是最安全的呢？
1: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跟你开车的这个车流速度相同，相对来讲就是最安全的。你在高速公路上既要遵守最高的限速，不能高于120公里每小时，就是我们说的普通小车，
0: 对，
1: 也不能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那在快车道呢，那不低于80公里每小时。你和大家保持相近的速度，减少速度差，才是最安全的一种状态。
0: 是的，我觉得同样的道理应该在城市道路上依旧如此啊。可能我们在一些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速度普遍较慢，那这个时候你慢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你在畅通无阻的道路上依旧以极低的速度像散步一样，那你就是移动的路障了啊。可能像一些新手驾驶人，他们这些慢速的群体，我觉得尽量在车道的右侧通行，右侧车道通行啊，就减少因为较大速度差导致的交通拥堵或者事故。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提醒哈，就是不要占用快车道开慢车。
0: 对，
1: 不要占用快车道开慢车，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呼吁。就快车道其实是超车和快速通行的一个车道，也是我们常说的最左侧车道。它不是这个慢车道，你在快车道上龟速行驶，后方的车辆被迫只能从右侧超车，其实风险系数是在增加的。
0: 对，是的，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也给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提醒，给大家就说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吧，就是你限速多少开多少，车流多快跟多快。就是比如说你高速最低60，城市快速路根据标志线行驶，普通城市道路不超速不龟速，跟着车流走就没错。
1: 总之要记住一句话，安全不是一味的开得慢，而是开得合适啊，就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才是真正的防心驾驶。
0: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不要觉得越慢越安全，你跟着车流速度行驶才是最安全的。
1: 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有一种特殊情况下的速度一定要提上来，就是我见过很多的小车跟大车并行。这个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远离大车，珍爱生命，
0: 这样的很危险的。
1: 因为大车自身的体积比较大，占用的道路资源比较多，所以它
0: 也有在路上行驶的视线盲区。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在跟大车遇到的时候，如果是同向行驶的情况下，要么你就超过去，要么就远离。所以这个时候的速度在超车过程当中还得比较干脆果断。
0: 是的，
1: 得快起来。
0: 对，很多可能新手司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碰到大车就会心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不用害怕，克服心里的那个障碍，快速的超过它，要么就降低车速远离它。但是要保证在路面安全的情况下，不影响其他人行驶的情况下啊。
1: 好，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跟大家来聊这个开车的速度啊，不是一味的慢就是安全。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来。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急，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两双
3: 牛奶。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的就是驾驶路上的不文明行为，龟速行驶带来的危害，以及给大家科普一下如何在路上以正确的车流速度进行行驶。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开车的要领哈，不是越慢就越安全，
1: 对，
0: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啊。在高速上和快速路上，速度差越大，事故率就会越高。龟速行驶容易引发追尾和侧碰。
1: 是的，其次龟速行驶还会带来很多的危害，比如引发追尾啊，造成拥堵啊，引发路怒症啊。其实单辆慢车能够引发的连锁反应，我觉得是大家能够这个无法去想象到的，其实比较严重啊。它会导致大面积拥堵和连环事故的发生。
0: 另外，这个龟速行驶也是一个违法行为啊，高速低于最低限速会被罚款和记分。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龟速，同样也会面临相应的处罚。
1: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其实龟速行驶是违法的行为。那么我们如何安全的进行行车呢？安全车速的核心原则大家要记清楚，就是跟随车流的速度行驶，不超速，不龟速。如果您是新手或者您是慢速车辆的话，建议大家使用右侧车道，不占用快车道慢行。
0: 很多违章啊，很多事故并不是大家主观故意的，而是常年累月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
1: 对，
0: 慢就是安全这句话其实有些时候就应该改一改。
1: 是的，十次事故九次快这句话我觉得应该也要改一改了啊。对，希望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抬头看看限速标志，感受一下周围的车流速度。我觉得该快就快，该慢就慢，不要坐路上的移动路障，也不要当高速公路上的龟速车。
0: 感谢大家参与并走进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们在路上出行，预祝各位在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明天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个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越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所有的需求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的需求适可而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么今天此刻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呢？正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正在经历什么，体验过什么吗？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身体，放松心灵。相信我，你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强大的更多。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术。

到节目当中，我越来越觉得你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得安静点，也用心点，渴求不用那么强烈，慢慢的过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要特别心急，特别用力，手忙脚乱的，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和焦虑。当你有所执念的事情，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0: 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生活不只有甜，但我们来日方长，相信前行过后终会有自己的高峰。我是杨洋，和你一起共勉。接下来将会听到这一首歌，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花。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啊，特别神奇，就是在某一刻呢，你突然就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真的太好了，而且有一种非常肯定的预感，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人了。在那一刻既觉得幸运又觉得好难过。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给我们各种束缚，表面看起来这些束缚是时间的，是金钱的，是人际关系的，但事实上这些束缚都是心灵的。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张惠妹的嗓音可塑性非常强，她唱得来歌剧，也唱得来流行，拥有高级的蝶豆共鸣，对不同类型的歌曲，尤其在情歌方面，也是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人物，有着极富个人特色和广被赞誉的美式情歌。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0: 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7: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
10: 是的，那在我们民间啊，有一个俗语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的养生俗语啊。那么萝卜呢，它凭借比较高的食用和药用的价值啊，被誉为了小人参。这个萝卜呢，生熟都可以食用，食用的特性也是各有不同。生食的话味辛性寒，熟食的话味甘性微凉，归肺胃大肠经，具备清热生津、消食化滞、顺气化痰、开胃健脾的多重功效，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平价养生食材。合理食用的话呢，可以有效调理我们的身体，养护我们的身体机能。
11: 那萝卜的营养呢，配比是比较均衡的，低脂低卡，营养丰富，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健康的蔬菜。根据营养检测的数据显示，每100克的白萝卜可以食用的部分呢，高达95%，仅含21千卡的热量，包含0.9克的蛋白质、0.1克的脂肪、5克的碳水化合物以及1克的膳食纤维。同时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其中呢，维 C 的含量是21毫克，胡萝卜素的话是20微克，还有维生素 A、硫氨酸、核黄酸、尼克酸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精准的去补充人体日常所需要的一些营养，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筑牢基础。
10: 那平时适量的食用萝卜，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了。萝卜当中富含 VC 和微量的元素锌，两种营养物质协同作用啊，可以有效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活性，提升机体的抗病能力，帮助身体抵御外界的病菌侵。

0: 清洗，减少换季感冒、身体不适等相关的问题。
1: 嗯，
0: 长期使用的话呢，还可以稳步的提升身体的素质。
1: 嗯，那对于一些肠胃不适、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的话，萝卜呀也是天然的肠胃的调理食材。它其中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促进肠道的蠕动，延长肠道代谢运转的时长，加速体内代谢废物和毒素的排出，改善积食、腹胀、便秘等一些肠胃的问题。那助力肠道菌群的平衡，守护肠胃的健康。同时呢，萝卜当中的芥子油呢，虽然存在轻微的刺激性，却能够有效的增进食欲，促进消化，改善食欲不振的情况。
0: 嗯，那在防癌养生方面啊，这个萝卜也有着它非常独特的优势啊。萝卜呢富含木质素，这个物质可以显著的提升人体巨噬细胞活力，增强机体的抵抗病变细胞的能力，发挥辅助抗癌抗癌的一个功效。适合大众日常食用，尤其是适合癌症患者作为辅助的食疗食材，助力我们身体啊调理和恢复。
1: 嗯，丰富的维生素群呢也赋予了萝卜多重养护的一个作用。萝卜当中的维 C 可以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加速伤口的愈合，同时呢调节体内脂质代谢。维 A 呢则有是有效的预防夜盲症，保护视力，助力人体生长发育，同时呢养护皮肤、头发和牙齿的健康，全方位的维护人体正常的生理的机能。
0: 嗯，那萝卜其实还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疗啊，它的热量比较低，水分也很充足，营养又丰富，契合了糖尿病患者的饮食需求，并且还有天然的降糖物质，适合食用，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还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么辅助患者来稳定血糖，是控糖人群的优质的食材。
1: 嗯，那不同的烹饪方法能发挥出萝卜不一样的养生的功效。青萝卜呢就比较适合凉拌，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清鲜健脾化痰解渴的功效。那萝卜炖汤的话，口感呀又比较温润，消食醒酒，滋养脾胃的效果是更佳的。除此之外呢，萝卜呢还可以制作泡菜、酱菜、萝卜干等，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萝卜呀含有的芥子油苷呢会影响人体的生长发育，日常烹饪食用的时候呢，需要通过焯水煮熟等一些方式呢去去除掉，规避一些不利的影响，更加安全的发挥它的食疗的价值。
0: 嗯，那萝卜啊作为四季皆宜的养生蔬菜啊，营养比较全面，功效也很多样，大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吃法，适量的去使用，既能够消食养胃、养护血管、增强免疫，又能够借助家常的食材实现日常养生，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0: 霞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蜂蜜呢，是家庭常备的天然滋补的食材，口感呀比较温润，营养丰富，兼具食疗养生的一个价值。那很多朋友在购买蜂蜜之后呀，习惯性的去效仿其他的一些食材，将它呢放入到冰箱当中冷藏保鲜。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疑惑，这蜂蜜啊是否有保质期，是否可以长期的存放呢？针对大家普遍比较存在的一些蜂蜜储存的一些问题，那营养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专业的解答，帮大家呢去理清蜂蜜的保质期、冷藏的结晶等一些常见的误区，分享更加科学的储存的方法。那很多消费者呀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就觉得这个蜂蜜啊纯天然无添加，不存在过期变质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呢，蜂蜜是有明确的保质期的，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规定，蜂蜜的保质期呢是3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蜂蜜生产厂家都会将产品的保质期标注为1到3年。那未过期的蜂蜜口感醇厚，营养完整，而过期的蜂蜜的话就会出现明显的变质的特征，不仅色泽呢逐渐的加深了，口感呢也会发酸，原本富含的活性酶、维生素等一些营养成分呀也会大量的流失，养生的价值呢是大打折扣的。长期食用变质的蜂蜜呢还可能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储存的方式啊，专家也明确，蜂蜜呢是不需要放入到冰箱冷藏保存的。日常吃不完的蜂蜜呢不需要低温储存啊，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避光的环境当中，就可以完整的保存3年的有效期了。那不少人也担心啊，这常温保存容易变质，也有人认为冰箱低温会导致蜂蜜变质、营养流失，这个说法呢也并不完全准确。冰箱的低温环境会让蜂蜜出现结晶现象，这是正常的物理变化，并非变质。那么通常冰箱冷藏的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大多数的蜂蜜呢会逐渐的析出白色的结晶，虽然会改变蜂蜜的顺滑口感，但不会破坏它核心的营养成分和适量的功效，人体的吸收效果也不会受到影响，是可以正常的放心使用的。
1: 那蜂蜜的低温结晶的现象呀，其实主要就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首先呢是蜂蜜本身的糖分的组成，蜂蜜结晶的核心呢取决于葡萄糖和果糖的占比。那葡萄糖的含量比较高，果糖含量低的蜂蜜呢就容易出现结晶的情况。常见的椴树蜜、油菜蜜都属于易结晶的蜂蜜。那洋槐蜜等一些果糖比较高的、葡萄糖含量比较低的一些品种的话，即便是处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也是很难结晶的。其次呢就是与加工工艺有关了，精细化的过滤加工的一些蜂蜜内部呢几乎没有花粉颗粒、结晶杂质，稳定性呀更高，不易结晶，反之呢则是更加容易出现结晶的一个情况。
0: 那相比较于冰箱的冷藏啊，常温的科学储存更能够保存蜂蜜的优质口感和营养。那么在常温的储存过程当中呢，器皿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大家来选择使用玻璃、陶瓷容器来存放蜂蜜。这个蜂蜜啊含有活性酶和弱酸性的物质，如果使用铁器、金属器皿的话会发生化学反应，加速食材的变质。同时呢在储存的时候必须做好密封的处理，隔绝空气和水汽，避免蜂蜜受潮氧化变质。此外呢需要放置在避光、阴凉干燥的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有效延长储存的时长。
1: 那为了保障蜂蜜食用的健康，锁住全部的营养，那专家呢也分享了一些储存的小方法。家庭食用人数比较少的，建议呢优先的去选购小罐装的蜂蜜，缩短存放的周期，减少变质的风险。开启蜂蜜盖之后呢，可以在瓶口铺垫一层保鲜膜，再拧紧瓶盖，大幅的提升密闭性，隔绝外界的水汽和细菌。那如果短期内无法吃完的话，要严格的遵循常温的避光的一个状态、干燥通风的一个储存的原则，不需要去冷藏就可以稳定的保存。
0: 所以啊这个蜂蜜呢并非是永久保质啊，也不需要低温的冷藏，只需要认清结晶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避开储存的误区，选对容器，做好密封，规范存放，就能够有效的保留密封的营养和风味，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0: 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1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5: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饿了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选购洗衣机的时候，到底是选购滚筒的还是涡轮的呢？可能很多朋友在选购之前呀都会犹豫一番，那不知道该选择传统耐用的涡轮的洗衣机还是主流热门的滚筒洗衣机。长期以来的话，网上呢关于这两类洗衣机的说法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觉得滚筒呀更加的高级，洗得更干净，也有人觉得涡轮呢实用，是更加省心的，性价比也高。其实上呢，这两种机型呢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核心的差异呢体现在洗涤的原理、使用体验、能耗成本和适用场景上。那消费者呢只需要结合家庭户型、洗衣习惯、衣物类型，按需去挑选，就能够轻松的挑选到适配自己家的洗衣机，避免盲目跟风踩坑。
10: 那滚筒和涡轮洗衣机的核心的区别啊，都源于完全不同的洗涤原理，这也直接决定了两者的洗护效果。涡轮洗衣机啊，是依靠底部转盘搅动水流，通过水流冲刷和衣物摩擦去除污渍，原理是类似人手搓洗，洗涤力度比较强，对于厚重的衣物、日常工作的衣服，还有棉质夹缝的去污能力都很出色。而滚筒洗衣机呢，模拟传统的棒槌捶打衣物的方式，通过内筒转动将衣物抬升，自然衰落，依靠重力拍打去污，洗涤过程更加的温和，对衣物的磨损非常的小，脱衣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1: 那在使用体验和操作便捷度上，涡轮洗衣机更加适配追求高效便捷的家庭。涡轮机型呢操作比较简单，一键启动，老人小孩的话都能够轻松上手，洗涤的时间呢也比较短，常规洗衣的流程呢仅需要30-40分钟，洗衣的效率呢更高，同时呢支持中途随时开盖添衣，无需繁琐操作，日常使用的容错率呢是更高的，机身的结构呀是更加的简单，故 障率呢也更低，维修便捷，而且成本呀比较低廉，价格亲民，是高性价比之选。但是短板呢也十分的明显，洗涤的时候衣物呀更加容易缠绕打结，对于轻薄的一些衣物磨损呢是更大的，而且用水量呀也比较多，长期使用的话水分的成本呢是比较高的。
10: 那刚刚和大家来介绍了我们不同的洗衣机的选择啊，在我们日常的洗护当中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欢乐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饿了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12: 想买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洗衣机的选择。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滚筒洗衣机。那滚筒洗衣机呢，是胜在功能比较丰富，洗护专业，颜值呀更高，适配精细化洗护的需求。相较于波轮机型，滚筒洗衣机的用水量呢是大幅减少，更加的节能环保。多数的机型呢搭载高温除菌、羊毛洗、真丝洗、快洗、烘干等多种多样的功能的程序，能够针对去护理一些高端的面料衣物，有效的呵护羊毛、真丝、针织等一些易损的衣物，避免变形磨损。那此外呢，滚筒机身呢比较扁平，可嵌入橱柜，节省居家的空间，适配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不足的地方呢，就在于洗涤的时间呀比较长，常规的洗涤呢需要一个小时以上，耗电量呢是比较高的，操作的流程呀也相对复杂，而且购机维修的成本呢也更高。
14: 那针对不同的家庭需求啊，我们也给出大家一个选购的建议。像租房家庭、小户型，多洗厚重棉质衣物，追求性价比和便捷操作，优先呢就选择波轮洗衣机，省心耐用，高效省钱。那么有高端衣物洗护的需求，家中有老人小孩，注重除菌卫生，装修啊追求嵌入式的极简风格，长期居家使用的家庭呢更适合选择滚筒洗衣机。那么多种功能洗护啊，节水护衣的优势呢也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
15: 那家电维修人员也提醒大家，洗衣机选购呀，不需要盲目的去追求高端的机型，适合自家使用习惯的就是最佳的一个选择。涡轮和滚筒呢各有优势短板，消费者呢需要摒弃贵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误区，结合户型、空间、衣物的材质、使用的频率和预算合理的选择，既能够满足日常洗衣的需求，又能够避免功能浪费，降低使用成本，轻松的搞定居家洗衣的难题。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受死医生，心动心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时聊起蔡健雅，会觉得她的歌曲很有创作的灵性，希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吃到这一位非常非常擅长于做翻糖蛋糕的大师蔡健雅，让我们来尝一尝她的手艺，听到陈楚生狄夫人。
1: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音乐人我们再熟悉不过，他不仅做过电台的主持人，还做过设计，做过话剧，做过策划。他把音乐会定义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一直在坚持，是因为在音乐当中能够有很多治愈的力量。听到大宽送上这首《远遥》，我是刘曼。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综艺节目当中其实你听过，有选手就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歌曲里面唱到说，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其实里面写满了关于青春边缘的挣扎，还有那种年少时的迷

望，有很多人产生了共鸣，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往回到这首歌的创作，要回到2016年，它打动了很多人，刚发布的时候就在榜单当中获得了第一名，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度以及名气。我不知道接下来老王乐队还会有没有这样类型的歌曲出现，因为毕竟对于每个人来说，包括他们自己来说，青春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短暂以及宝贵的。

0: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燕山公罗成复夺了渔阳郡呢、这一仗下来，把隔谦高开道打了个落花流水。燕军对燕军，甄品打败了燕品呢、那燕品怎么也不成啊，那乌合之众怎么能够跟涿郡的燕军相比啊，打得弃城而逃啊，不弃也不行了，城门关不住啊。罗成一口气儿就夺下渔阳郡。不但如此啊，副将邓浩大喜啊，邓浩赶紧劝谏罗成啊，燕山公爵爷，咱们不如乘胜追击，收复失地，把这伙子贼由打辽西地区全部给撵走了。好，你要是燕王罗毅啊，未必再进兵了，但是这一次进兵的那是燕山公罗成啊，罗成多狂多傲啊，啊，这群贼呀、在这个地方盘桓要是久了，非对我涿郡不利不可呀。既然头仗打赢，邓浩说的对呀，再接再厉，咱们呢沿途追击，这叫一将胜勇追穷寇啊。那年代没这句诗，但是罗成干了这句诗的精神了，率领大军一路掩杀呀。这下子呀，把那高开道隔谦给吓坏了，没想到罗成这么猛啊，结果抵挡一阵败一阵，抵挡一阵败一阵，五败于罗成啊， 被人罗成打败了五次，到最后这渔阳使行军呢，是见罗成的旗号，那真是望风逃窜呢，都给吓破了苦胆了，哪还敢跟罗成交锋啊？说守哪座城池吧，哪座城池也守不了，谁也不愿意在此守城拒罗成啊。这罗成太厉害了啊，跑吧！好家伙，哪座城池都没保守了啊！先丢北平，后丢柳城，再往后什么临雨关呐、淮远镇呐，这一

带原来自己抢过来的全部被罗成收复。哎呀，罗成这个高兴啊，自打大破铜旗阵之后还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呢。这铜旗阵呢，你别看最后胜利了，但铜旗阵罗成打得不痛快。怎么呢？哎呀，又救爹呀，又侄换叔，叔换侄啊，反正是这里头腻腻歪歪。哎，这一仗打多好啊，啊，一点悬念都没有，那就是胜，就是胜啊。所以罗成啊更加来精神了，燕军一个个如同下山小老虎似的挠挠直叫啊，士气高涨。那按说罗成把这个地盘又重新收复了，就应该分兵啊守这块地盘。但罗成一琢磨，我如果把这兵给分了，我总共20000人呢，打这几仗下来也损失一些呀，你不能说自己一点损失没有啊。如果我再撒芝麻，那我的兵力就不足了，兵力一不足就给这群贼以缓和之机了，他们只要是能够回过这点血来，回头仍然是我心腹大患呢。我应该一鼓作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我继续追打，直到把这群贼给歼灭了，或者说把这群贼赶出涿郡，赶出辽西辽东这一带势力。你们往南逃我就不管了，南边反王你们爱打谁打谁去，爱怎么内拼怎么内拼，只要不侵犯我涿郡就行，我这一带安全了就行。那罗成有这个想法，那就不能把自己兵力撒芝麻似的撒在其他地盘上了，那怎么办呢？把辽西太守邓浩招过来了。罗成说，这一带原来不是你镇守吗？当然还有右卫大将军李景，还有他呢，不过李景现在死了，我现在要领兵带队追赶这群穷寇，但是我就不能带兵来镇守这地方了。你既然原来就镇守这些地方，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你呀带一部分兵马你就留下来吧，然后召集一下原来你的旧部，你的那些文职官员呐，啊，过去那些隋朝官员，重新组班子，然后再把这一片地呀，你再给看守好了。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其他大的势力能够经略此地了，我赶紧带队去追。辽西太守邓浩一听高兴了，这块地儿啊，是我为朝廷守的呀，带天子管理的呀，我太守吧，啊。太守什么意思呀？那就大守，那就是代天子守卫此地的。原来这个地方在我手里丢失了，现在又夺回来了，那我有责任继续在此镇守啊。燕山公您放心吧，把这片地交给我，您赶紧的去追穷寇吧。好，那我就不给你多留兵了，众位二郎随我继续追寇。罗成真勇啊，带着兵马又去寻找隔谦高开道去了，就把这片地盘又让邓浩镇守了。邓浩啊，在家中设立祖宗牌位，对着祖宗祷告啊，感谢列祖列宗保佑，让我邓浩不辱君命啊，也不枉做南阳邓氏是子孙呐。哦，邓浩是南阳邓氏，那可不嘛。邓浩的老祖宗那就是东汉开国名将云台28将之首那位邓禹，人家南阳邓氏那也是大家族啊，要么能教出来这样的忠良之将啊。邓浩啊，就在北平柳城之地替着大隋镇守啊。那平常有小股的贼寇，小股的义军要侵犯着北平柳城，那都被邓浩一一打垮了。对付这些小贼他还算有本事的。那到了后来唐兴隋亡，隋朝灭了，唐朝起来了，邓浩一看天命所归李唐啊，你这个时候再抵抗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邓浩识时务的带着柳城、北平二郡降唐了。那唐高祖李渊能不高兴吗？让邓浩继续留在这一块，这一块你继续任职，而且把他的职务提为瀛州总管。那从此邓浩就变成了大唐朝的重臣了，他未来邓氏子孙也都一个个的成为唐臣，他的儿子邓弘正唐朝的通一大夫封新野侯啊，孙子邓运封金子光禄大夫，殿中监、雍中长史、营膳大将兼尚书左丞、刑部尚书、淮阳郡公尚柱国，了不得。曾孙子邓温中武将军、太子右卫律，这都是很了不得的人呐。那家族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荣耀，从根上讲，那是邓浩忠义之举、忠义之心的印币。所以为人呢，那还得说忠义呀。按下邓浩这边不提了，咱们再说罗成啊，带领军马去寻找隔谦、高开道啊。哎呦，把这俩人给追的呀，带着残兵败将是到处逃窜的。这辽东辽西这一块那都带不了了，往南跑吧，罗成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就把这两个人呐追到了涿郡之南呐。再往南追河北去了，再往南那就得追到河南去。但是呢，河北那边也有几家反王啊，所以罗成啊想要赶紧的就在涿郡之南这一块能够把隔谦、高开道给抓住、堵住、给歼灭，省得往南跑跑走了自己不好深入啊。于是罗成催赶燕山铁骑，这一路奔袭呀、啊。隔谦、高开道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天晚上啊带着残军败将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都累坏了呀。哎呀，一听啊后面也没有追声了，派探马兰奇出去看一看方圆多少里看不到燕军呢、啊、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啊、赶紧的先喘口气歇息歇息吧，就在山谷当中安营扎寨了。那随便打点猎，宰两匹马吃吧。说原来得到的那数千甲马呢，被罗成一战呢给打零散了，带走一些，结果这些天呢也基本上报销殆尽了，不知道被人罗成啊给抢走了，还是战死在战场之上了。总之啊，现在那些甲马也都没了，自己这些马有的都得杀了啊，有的受伤了，干脆啊让他们死吧，死了我们还能果腹呢。就这么着宰马，炖了几锅马肉，大家好容易吃了两口，哎呦真困呐，浑身骨节疼啊，就在这山谷当中休息了。没想到休息到半夜，咚啪啪炮声一响，四周是伏兵四起呀、啊、喊杀震天，把隔谦、高开道吓坏了呀，赶紧的起来，连披挂都披挂不了了。外面杀声震天呐，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呐，哪里来的人？有人禀报啊，说燕山公罗成率人呐，不知道从哪里突袭过来了。哎呦，高开道、隔谦一听啊，一跺脚，这真是现世报啊！嗯，前些日子我们怎么把人家李景、邓浩憋在山谷当中的？今天我们就被人家怎么憋在山谷之中啊？哎呦，这不是报应吗？快随我往外杀。这隔谦的眼珠子也红了，率领手下往外撕口子就杀呀。那罗成带着燕军多勇猛啊，这一场杀呀，半夜突袭，打了隔谦、高开道一个措手不及呀。本来手下士卒士气已尽，一听这燕军又来了，吓得亡魂皆冒，四散奔逃，哪还有战斗力呀。最后啊，这隔谦和高开道俩人呢都打散了呀。高开道带着手下数十骑撕开一个口子，落荒而逃，往哪跑都不知道了，东南西北分不清楚了。他这么一跑啊，
被罗成看见。

燕山公那胆子比倭瓜还大，那真的冲起风来不避失时啊，这要是给射上打上遭了暗算，那可不得了啊。所以张公瑾一直是充当罗成的保镖啊。一看罗成往前冲了，张公瑾赶紧一摆手，走走走走，赶紧保护燕山公，随着往前冲，带着一伙人跟着罗成也下去了。那罗成那匹马快呀，时间不大就追赶上高开道这些人了。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噗噗噗，哎呀，噗噗噗噗啊，噗噗噗噗，哎呀，噗噗噗，怎么的？点着谁，谁应声落马。时间不大，跟着高开道跑的十数骑骑兵纷纷落马呀，有的被捅死了，有的被捅伤了，反正都挑下马来呀。罗成一拍马架，高开道往哪里跑？高开道用耳朵一摸，哎呦，不好啊！这罗成那马比自己这马快得多呀！高开道一着急，扑棱，怎么呢？双腿这么一摆，把马凳给踢了，然后身形一晃，由打马上翻鞍，咕噜滚下马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高开道不骑马了。怎么的？高开道宁肯相信自己两条腿，他不相信他的马的四条腿呀。高开道心说话，我这两条腿那飞毛腿呀，我叫赛跨步啊，啊，那真是求人不如求己呀，我今天撒开腿跑吧。这高开道真能跑吧？哎呦，罗成一看，嘿，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有这样的能为呀。啊，跑这么快呀，你往哪里跑？罗成啊仍然是催马就追呀。这高开道一看，这大道上我不能跑了，怎么？他马太快了，我再跑他那西方小白龙那是饱满良驹呀，迟早得追上我呀。你别看现在速度差不离，但是呢我的耐性哪能跟马比呀，干脆呀我往树林里钻得了，山旮旯里树林里哪地方难走往哪跑，他那马进不去。想到这里啊，高开道就钻树林，钻着石拉子堆。罗成一看，嘿，这小子够尖的呀，我得加把劲儿把他给抓住。罗成使劲催马追赶高开道啊，我甭管你钻树林你钻着石拉子，我呀这西方小白龙都不怕，我都能追进去。当然了，也阻碍他的速度了。最后高开道啊又钻进一个树林，罗成又在后面追。高开道前面跑，罗成在后面喊，站住。高开道，你往哪里跑？站住，你跑不了了，拿命来。这高开道现在呀连兵器都扔了，怎么呢？减轻负重啊。高开道心中还庆幸呢，哎呀，幸亏被罗成打了个伏击呀，吓得我们盔也没顶，甲也没披，这要是顶盔挂甲我还得往下卸甲呀，不然话跑不动啊。现在多轻松啊，穿着水衣我都跑出来了，就是扎脚啊，怎么呢？没穿靴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树林里啊一口气儿由打这边跑到那边去。到那边一看，哟，树林外是条小道，说是官道吧也差不离，但是没官道那么宽，但是也绝非一般的山林小道。那这条道路肯定平常过的人也不少啊。高开道跑到路上往对面一看，那对面呢是一座山壁，那没有树林了。要想再回去钻树林，罗成在后面呢没办法，只能先沿着这条道我先跑一段时间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由打树林钻出来一看，哟，到大道上了。罗成高兴了，哈哈哈哈，高开道，我看你现在往哪跑。往前又催马继续追赶高开道。那这么一追，高开道也累了呀，躲那么长时间了呀，另外没穿靴子，脚地板被石子隔得生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瞅着罗成要把高开道追上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由打高开道对面那路上走来两个人，这两人呢

僧一尼，一个和尚，一个尼姑。这个和尚那不是光头和尚，那是个驼头和尚，也就说是个头陀行者。身旁那个尼姑呢，那也是带发修行的尼姑，哎，穿着倒是百纳衣，但是呢也有头发，手里还晃动着一把拂尘。这俩人呢一路并肩走来，抬眼一看，哎呦，前面怎么跑了一大圆规呀、啊？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这大长腿把俩人吓一跳啊。但再往后看，不远处有一匹马踏着尘烟正奔自己这边追来呢。一边追，这马上人一边喊高开道：你赶紧给我止住脚步，你跑不了了。这人一喊高开道，嗯，这一僧一尼互相望了一眼，高开道，哪个高开道啊？哦，这人是高开道啊。那这人是谁呀？等这俩人呢疑惑的像仔细看清楚罗成的，这罗成马离俩人越来越近了。这头陀和尚没反应呢，这个尼姑一瞅罗成，哟，这尼姑当时这眼巴搭就直了，怎么呢？哎呀，碰到美男子了，这人长得怎么那么俊呢？不行，我得把他马拦住，好好的仔细的我瞅瞅他。他心是这么想的，嘴呢还有嘟囔出来了啊，噌，突然间呢往前这么一纵身，就纵到高开道背后了，把高开道吓一跳，还以为这位啊要抓自己呢。高开道脚这么一拧，唰唰，两步就躲开了这个尼姑啊。其实这个尼姑啊没想对付他，人家没想挡你，你瞎躲。等躲开了，就躲到那驼头和尚旁边了。那驼头和尚用手一指，你可是赛夸父高开道吗？啊，高开道当时并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撒谎呢还是该应承，他就哎了一下子，你退在一旁，我来对付这个人。这人呢往罗成那么一指，高开道一看这驼头和尚脸色不太对，说难道说这个人跟那罗成有仇吗？其实他不知道啊，跟罗成没什么仇，但是一看那个尼姑那个眼睛往外冒光，这位呀、啊、就有点吃醋，心说话，哎呀，小贱蹄子，你呀、啊、这老毛病又犯了，这只要看到一个比我长得好的，你就那个眼神儿。那也难怪呀，这世间比我长得丑的没有几个呀。这高开道，你别看这大长腿，但长相那比我俊俏多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啊，我就受这个气，我就受不了啊。这人是谁呀？这是那尼姑，已然来到这大道中央了，唰，把掌中拂尘那么一摆，站住，双手往旁边一伸，罗成正追高开道呢，突然间闯过一人，把罗成也吓一跳啊，也怕这人对自己不利，另外呢也怕这马把这人踩了呀，也踩了无辜之人，那可非罗成所为呀，所以赶紧把马勒住了。呀，什么人？罗成定睛望着道上仔细瞅，一看呢在自己马前站这个尼姑，哎，这尼姑穿着打扮都是尼姑打扮，就是头发没剃，哎，这头发呀还梳着云鬓呢，身上穿着百纳衣，哎，脖子上挂着素珠，背后还背着一把宝剑，手里握着一把拂尘，往那一站是骚气逼人。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离前清名字点着墙角的线到家门前。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imes of our memory.
1: 去哪儿有空吗？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妈，你嗓子怎么哑了？嗨，感冒有一阵儿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4: 爸妈，我们都来了。
5: 爷爷奶奶。
6: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燕山公罗成穷追赛跨赴高开道，把这高开道追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被罗成追上了。哎，路上啊碰到了一僧一尼，这个尼姑一看罗成，哟，噌就跳过去了，把手一伸，就把罗成这马给拦住了。罗成西方小白龙那马速度多快呀，你敢拦马，这马撞到你身上，那可不就粉身碎骨了吗？一般人谁敢拦呢？把罗成吓一跳啊，怕伤了无辜之人，赶紧一勒马，急刹马呀，好容易把这马给勒住。罗成剑眉倒竖，什么人？往对面一看，在马前头啊站这个尼姑，但这个尼姑呢留着头发呢，穿着是尼姑的百纳衣，项带108颗素珠，手上还戴着手串，还拿着一把拂尘，背后背剑，往脸上看，哎呦，就这位啊浓妆艳抹，就化这个妆太浓了。按说你是个尼姑，出家之人，那应该素面朝天呢，这不一样，哎，素面达不到，连一般的粉面都达不到。怎么叫一般粉面都达不到呢？啊， 人家这个粉面的级别呀，要比一般女子往脸上敷粉那个粉要厚，厚的多得多呀，得有那么一小指头那么厚的粉，就在脸上敷着。这人呢，不大敢笑，怎么呢？一笑啊，这脸容易裂喽，那粉容易往下掉渣。哎呦，抹的那眉呀，跟两条大豆虫似的，这眼睛还画着眼影，还画着眼线，大红的嘴唇，就那红啊，跟那脸的粉一配呀。你见过那个死人用的那纸人纸马吗？那纸人不扎一个童男童女吗？就跟那童女差不多少，那要多瘆人有多瘆人呢。耳朵戴着金耳坠，在那里滴了咣当，就这位呀，水蛇腰，望这一栏马，冲着罗成还没说话呢，先放了一阵电，把罗成恶心的呀，差一点没从马上栽下来。哟，当时罗成起一身鸡皮疙瘩呀。哎呀，罗成心说，谁呀这是啊？怎么还给我来电呢？还给我暗送秋波呀？一看这就是一个不良的出家人呐，正儿八经的出家人哪能是这样啊。罗成用掌中枪一指，带马前这位尼姑为何挡住谋家的战马，还不快快闪开，以免伤了你的皮肉。哟，还伤了我的皮肉啊，你忍心吗？啊，哎，滋，怎么的还放电呢？罗成这恶心的，你是什么人，快快闪开，否则休怪我枪下无情。哟哟哟哟哟哟，哎呀，我呀遇也难无数，看的男人呐太多太多啦。哎呀，我总结了一下，只要长得好看的男的呀，这脾气都臭。嗯，因为他有资本呢，那脾气呀都不太好。但是不太好归不太好，你呀有破脾气，你冲那臭男人发钱，对我这妙龄女子，咱呐还得怜香惜玉。这罗成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快快闪开。哟，着什么急呀，我把你的马拦住了，出于礼貌，你不得问问我叫什么名字吗？啊，你不得打听打听我多大岁数了吗？你不得了解了解我的家世啊，我出家在哪里呀，嫁过人没嫁过人呢？啊，罗成一听，我了解这干嘛呀，你个尼姑你嫁什么人？哎呀，罗成心说，这谁呀？啊，看这意思来者不善呢。这罗成啊就提高警惕了。罗成说，你是谁我不管，你快快给我闪开，我说这最后一遍，如果再不闪开，不楞，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晃，小心让你枪下做鬼。哟哟哟哟哟哟，哎呀，这漂亮的人嘞，说话都这么刻薄，这么坚硬啊，让人好不寒心呐。好，我不说我是谁啊，你反正不问我，我问你，你是何人呢？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啊，为什么要追那个人呢？罗成一听啊，问起我来了。本来罗成啊懒得跟他说话，但是又一琢磨，我报出我的名号，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燕山公罗成，你这么一害怕往旁边一躲，我继续追高开道，省得麻烦呢。所以罗成啊就没隐瞒，某乃燕山公罗成，罗公然。罗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心说，你烫着了你。就见这个尼姑啊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上眼下眼仔细又打量罗成一百单八眼，把罗成打量的这汗毛根都竖起来了。怎么呢？因为罗成发现呢，就这个尼姑啊，你别看是个出家人，但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子骚劲儿，骚气逼人呐。说是骚劲儿是什么劲儿啊？咱说过呀， 这个骚劲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说是一个好色的男的见到他呀，一使这股子骚劲儿，这好色之人能够骨软筋麻；如果是个正人君子，一看这股劲儿，那能够恶心想吐啊！就带着这么一股子骚狐狸的味道，这位呀，一看罗成，哎呀，没想到啊，今天真让我碰到你了！闪开吧你！怎么呢？后面跟着的那拖头和尚不干了。本来刚才呀，这拖头和尚一看这个尼姑在这里直眉瞪眼的看罗成，频频向罗成送秋波发电流，就这位呀，醋海翻波浪，早就在那里酸透劲儿了。现在一听什么，马上这人就是罗成，哎呀，这是我的仇家，你给我闪开！往前一迈步，用手一推着尼管哟，那么呀，你想干嘛？你先给我闪开！这位驼头和尚一迈步，来到了尼姑前面，把腰一叉一瞪眼，上一眼下一眼也打量了罗成多时啊，拿下巴颏一指，你叫什么呀？罗成一看，又换来一和尚。哎呀，罗成一看，这个和尚也是个没落发的和尚啊，披散头发，前发齐眉，

后发折肩盖顶，用一个月牙金箍勒着脑袋，天空太阳这么一照，刷刷刷闪闪发光啊！往脸上看，青不拉几的一张核桃脸。什么叫核桃脸呢？这脸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啊！增生的大鼻子头，这鼻子那眼瞅着就增生了，那挺大的。那跟一般的那大鼻子还不一样，那就跟一块赘肉差不多少，又红又疙瘩，大鼻孔往外翻翻着，那鼻毛都往外露着，大嘴叉子，圈嘴胡子，这个人身量倒是挺魁梧啊，五大三粗，就看这个面貌够凶恶的呀，像戴18颗青铜骷髅头。土黄色的生袍，半披半挂呀，下面半截的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僧鞋呀。哎呀，这是和尚吗？这罗成心说，我今天都邪了门了。嗯，见着这两个出家人，尼姑不像尼姑，是和尚不像和尚啊。尼姑长得那么风骚，和尚呢，哎呦，和尚长得这么凶恶呀，看来今天我碰到的不是善茬呀。这罗成用枪一指，你这和尚快快闪开道路，休得耽搁本爵爷的公干。弥了个陀那个佛。罗成一听，就你这两声念佛呀，你就不是真和尚，就这位怎么还带灵孙啊？哼，你刚才说什么？你是何人？罗成心说，你们都聋了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某乃燕山公罗成是也。哪个燕山公？哪个罗成？我那还有哪几个燕山公？哪几个罗成啊？罗成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了。我是问你，你可是涿郡那燕王罗毅的儿子燕山公罗成吗？啊？罗成说：“正是本爵。”哎呀，我的！罗成心说：“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就见头陀呀一蹦多高啊！”罗成啊，我找的就是你，我要为我姐姐报仇雪恨呐！哇，你去一边挖呀去！这还没等罗成说话呢，那尼姑过来一抬腿，咣踹了这人一脚。哎呀，我的妈呀，就把这陀陀和尚啊给踹了一叠去。你要干嘛？扎歪什么呀？扎歪什么呀？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姐姐都死了多少年了，再说了，那这事儿能怨爵爷吗？啊，这陀陀和尚一听，这事儿不怨他，怨谁？怨谁呀？怨你姐姐，怨谁呀？怨这个世道，怨谁呀？反正不怨我家爵爷。罗成一听，到哪跟哪儿啊？怎么听得我这浑身直发冷啊？罗成说：“你们到底是谁？我乃……行，别在这里咋呼，忘了。罗成啊，罗爵爷，我告诉你。”我们俩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有那么一个号，说出来呀，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哦，罗成说，那得说来听听啊。陀陀和尚一蹦多高啊，我说出来吓破儿的苦胆，我们就是著名的黑风双煞。去你的，又被那尼姑踹一脚。咱不说好了吗？不用这外号了，啊，不用了，又不用了，不用了，什么黑风双煞呀，听着难听，让后人用去吧。咱呢，我们改外号了，我们俩是有名的僧尼组合，这也是外号，不是？我们说呀，僧尼组合的外号，我们呢叫血手僧尼。血手僧尼，哼，罗成说，我没听说过，你们俩
是师兄弟吗？嘿，要么说罗爵爷就是聪慧呀，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俩是师兄弟了，一点不假呀。我呢是大师姐，人送外号叫碧丘神尼，我叫静轩。他说着一指那驼头和尚，看见没，这个是个头陀呀，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小迦摄。这个迦摄大概其你知道是谁吧，就是如来佛祖的大弟子大迦摄啊。大迦摄被称为头陀第一，你看他也是头陀和尚，所以呢他就被人称之为小迦摄。我的师弟叫做净空，我们都是镜子辈的，我们的名字都带着宝盖头。罗成啊，这下你记清楚了吗？我叫净轩，他叫净空。这旁边净空一听啊，你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嘛呀？我现在要废了他，你待着待着，废什么废呀？啊，我告诉你，有你师姐在这里，你今天呢废不了爵爷，知道为嘛吗？为嘛？我呀看上他了啊！呸，我说你净轩的，你怎么见一个小白脸子你爱一个小白脸子？你别忘了，你吃亏就吃亏在小白脸子身上了，你还吃亏不记吗？啊，我就乐意就乐意。人生短短这几十年呐，不及时行乐，那不枉费青春了吗？啊，哎呀，我光听你说了，怎么罗成这么厉害？罗成啊，怎么、对不起你了？可我今天一看呐，我觉得从面相上，这罗爵爷就不是一个坏人呐。我呀，也算听了你一面之词了。嗯，在这里给我待着，待着啊，别发火。我跟罗爵爷谈谈条件，如果罗爵爷答应了，哎，那咱这事儿一笔勾销了，不答应你再报仇也不为迟晚。你这个贱货，你再说我的小命我摘了你的牙。你别说，就这位净空啊还真怕师姐。气得这脸蛋子嘟嘟直颤哟，但是呢没敢再上前。这尼姑净轩又往前迈两步，重新的来到罗成马前。哎呀，你就是闻名天下的燕山公罗成罗爵爷呀，真是闻名不如相见，相见胜过闻名啊。刚才我们俩也把名号报出来了，我说爵爷你看着我们俩怎么样啊？罗成心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话从何问起呀？什么怎么样，就看我们这俩人怎么样啊。罗爵爷，实不相瞒，我们到这一带呢也是为了来找您的，哎，其中一个目的吧，为了来找您。为什么呢？刚才我这师弟也说了，你跟他有那么一点小仇啊，他呢老想着找到你呀，把这个仇给报了，把你给杀了。但是今天师姐呢，我一看你谁师姐呀？不是我他师姐，你他师姐，你带上他呀，你跟我套什么近乎啊？啊，我就说这意思吧。今天呢我一瞅你，我觉得呀你不是坏人，可能之前呢有些误会，所谓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怎么着，看在我的面上，你们俩这事儿啊就算没了，你看怎么样啊？罗成心说，我都不知道我跟他有什么事儿，还用你来了事儿啊？你给我让开，我现在要抓你身后的高开道。哦，你要抓他呀？那简单呐，不用你动手，一会儿我就把他给抓住了。不过呢，今天既然咱们在这里碰见了，这就算缘分呐，这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咱俩呢就算这个缘分聚在一起了。我说爵爷呀，既然咱有这个缘了，咱就得应这个缘，这是佛家的因果定律呀。你要不应啊，好吗？你就算欠我的了，
你欠我，你就不圆满了。你不圆满，

你就得进入六道轮回，你还得轮回，你还得去寻找我，你还得还我这个缘分。罗成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赶快把道路闪开，我不愿在这里跟你们啰嗦。我说爵爷，一句话，我们两个再次相见了是有缘了，那么既然有缘了，爵爷你能不能带我到涿郡，咱俩好好唠一唠啊，啊，好好聊一聊，我呢也可以给你说说姻缘。这个姻缘可是一语两关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的姻缘，说姻缘嘛，啊，给你说一说佛理，讲一讲佛经，这都是说姻缘。你也可以理解成男女之间的姻缘。那他一说这话，罗成心里头啊能感觉不到吗？就觉得一阵恶心，把枪一抖，哼，我看你也不是正经的出家人，你就是一个淫尼哟。一眼把我看穿了，不错，我就是淫尼呀。罗成一看这位还真不要脸，自己承认自己是淫尼了呀。人家这姓宣呢，丝毫的没有任何的羞耻感。你呀，既然知道我是淫尼了，那就知道我拦住你的马，给你说了半天话，给你放了半天电，想干什么？我呀，就是想跟爵爷配这么一对。呀呀呀呀呀！旁边的净空一听啊，我说净宣呐，你说这话恶心不恶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又不是没见过，在这大惊小怪干嘛？你跟别人我管不了，你跟着罗成就不行，他是我的仇人，跟我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那是跟你，跟我没有。你别在这龇牙，你要在这龇牙呀，我帮着我的爵爷一起揍你，你信不信？罗成说，呸，你这阴你快快闪开，否则的话，唰一抖了这枪，刷，这罗成啊气坏了，不愿跟着静轩再说别的了，一抖枪，唰，赵静轩就扎过去了，管你什么人呢，一看你都不好东西，把你宰了再说吧。哎呦我的妈呀，把静轩吓一跳，静轩正跟着静空说话呢，一听恶风不善，赶紧直溜，身形一转，唰，拂尘一抖，把这杆枪躲过去了。哟，我说罗成啊，怎么的，你居然对我下棋毒手，你这个淫尼呀，休得在此浪语，快快闪开，否则我要你的性命。哎呀，真是够狠够毒，不过呢，我也更喜欢这样的男的，有点滋味。我说罗成啊，今天我把这话说明白了，你打听打听我这碧丘神尼在这江湖上怎么样，多少男人拜倒在我这十，不是十六，拜倒在我这百纳裙之下了。嗯，哈哈，我看上男的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今天呢我看上你了，如果咱俩能够配上对儿，哎，我不指望你把我立为正的呀，啊，咱呢哪怕只是有个露水夫妻之情，对我来说我就满足了，我就足够了，只要你不嫌弃一点头得嘞，我呀就帮着你捉拿那高开道。你现在如果牙崩半个说不字，罗成啊，我告诉你，被我静轩看上的男子还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跑得出我的手掌心呢，我想得到的一定能得到，但到那个时候这高开道你是得不到了。我说爵爷呀，你今天有这么一步艳遇，你还等什么呢，啊，我就等你一句话，你答应不答应？罗成一听这是艳遇呀，这简直是一场噩梦，言你休走，招枪，唰，一枪是扎向静轩。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9: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0: 老了吗？
9: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0: 请看那时间
9: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佩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

唱。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李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和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一首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的小李的故事。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只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绿叶不只是花的陪衬，其实它也有它独具风格的魅力。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7年的时候，飞碟唱片为王杰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前，王杰的同事问他：“你估计能够卖多少张？”王杰想了想，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30万张吧。”但是这个回答后来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卖了一年，累计的销量也达不到他说的这个数字。但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像王杰说的那样，这张专辑上市不久之后便大卖，在亚洲地区累计卖出了1800万张。李宗盛后来在报纸上写王杰的专题的时候，他这样评价这首歌，他说：“10年之内只能够出现4-5首世纪的歌曲，而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其中之一。”再来回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寿全，还有编曲人是陈志远，这都是台湾乐坛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王杰的形象和声音的塑造上都有了非常相当的水准。而后来由央视为王杰录制的专题节目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地在内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惦记着一些》。

惦记这一些。89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这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一不容情》而大红大紫。王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的人生就丰富的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张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安妮》，这是王杰所写的他的初恋的故事。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三十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即便是非主打，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89年滚石唱片为陈淑桦打造的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这是一张表达台湾都市女性的代表作，主打歌是《梦醒时分》。这张专辑幕后的阵容包括了李宗盛，还有英文琪、陈乐融、李正帆这些人，而陈淑桦的演绎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又有十首都是主打歌的说法。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一共写了三首歌，除了那首《梦醒时分》之外，还有《你走你的路》和这首《傲慢与偏见》。

从陈淑桦都市女性的歌声里，仍然能够捕捉到李宗盛的一些踪影。一首歌能够改变的有很多，不仅是唱歌的人，也是写歌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陈淑桦这张大名鼎鼎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写歌的人叫做李正帆，他其实原来也是一位歌手，18岁就进入音乐圈，后来成为福茂唱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工作。和陈淑桦的这次合作更让他在台湾音乐圈里声名大振。这首歌《爱情走过夏日街》。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0: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9: 哎，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20: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19: 嗯
20: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博等等这些是同一级别，虽然宝鸡的行政级别可能没那么高。
19: 嗯，
20: 你就可想而知这里边有多少宝贝。
19: 嗯，
20: 我第一次去实际上是好几年前，就那个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
19: 嗯，
20: 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大概 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二十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19: 都聚齐了。
20: 都集合了，所以呢，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些展品呢是从来没展出过的，这次是首展，
19: 这不叫特展呢、
20: 哎，所以他来的还是首先是第一次，哎，处女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平常你想凑齐了，你至少陕西得跑好些好些地儿，还有一些是不对外的，就是它有些来自于这种博物院，它有些来自
19: 于、就是、你去了也
20: 看不到，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啊，就是这东西人家就是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呐、啊，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1000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1000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70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
19: 并不大，
20: 哎，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19: 对，
20: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19: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珍品。
20: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着这个法门寺去的，后来去了以后发现，哎，青铜器博物馆也不错。然后我这次去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可能关注的像这个拍这些
19: 古迹和
20: 古迹，哎，古迹、古刹，然后壁画、造像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稍微那么一了解，发现宝鸡这地方那可太多大墓了。
19: 对呀、啊，对呀、啊，
20: 就是
19: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聊旅游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少提宝鸡。
20: 对，
19: 其实是个历史悠远的地方，它原来的那个名字呀，就大家更熟，而且叫起来更有岁月感，
20: 哎、
19: 叫陈仓。
20: 对，
19: 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指的就是这个地儿。而且这个名字沿用了上千年，一直到了唐朝，我们总觉得宝鸡这词儿显新哈，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20: 对，
19: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道路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 攻略为主。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我们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20: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
19: 啊、
20: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
19: 嗯、
20: 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
19: 嗯、
20: 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19: 就是个好地形，
20: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
19: 嗯、
20: 它有那凉风吹过来、
19: 嗯、
20: 真是挺舒服、
19: 嗯、
20: 在西安，我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
19: 嗯嗯、
20: 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嗯、那叫一个凉快。
19: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啊，
20: 确实是凉快。
19: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
20: 嗯、
19: 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关键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啊，也不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儿，就是你要去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你可能要开得稍微慢一些。咱们先放下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一会儿具体聊到，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7: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

0: 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
1: 哦、
0: 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
1: 嗯、
0: 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
1: 嗯、
0: 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
1: 嗯、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1: 嗯，
0: 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的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
1: 啊、
0: 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
1: 嗯、
0: 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1: 是吗？
0: 对
1: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非常有亲和力啊，
0: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
1: 嗯、
0: 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1: 嗯、完全不
0: 是，但
1: 是
0: 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
1: 嗯、
0: 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
1: 嗯、
0: 是一凉菜啊、
1: 哦、
0: 听这名字多横，
1: 擀面皮
0: 哎，再还有什么呢、嗯、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1: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儿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0: 给带跑了。
1: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0: 对。
1: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0: 事儿？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
1: 嗯、
0: 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1: 哦、还有口味不同，
0: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
1: 嗯、
0: 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1: 啊，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0: 哎，对、
1: 哦、
0: 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1: 你都尝过、
0: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在当地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反正因为我也没吃那些特别多的馆子、
1: 嗯、
0: 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馆子吃下来，他们大概率会变成一种叫口口香的形式。口口香的什么概念呢？一个小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小碗大概率就是咱们平常吃饭用那种小饭碗，
1: 嗯，
0: 那一小碗里边是汤，连汤带面带臊子，
1: 就各种不同口味，
0: 哎，各种不同口味。然后这个碗呢、
1: 哦、
0: 特别便宜，我当时去的那时候好像就是两三块钱吧、
1: 嗯、
0: 现在也没涨，现在三块钱、
1: 嗯、
0: 三块五一碗、
1: 嗯、
0: 一般就是十块钱三碗，当地呢大概就是六碗起点，所以你去感受一下这个量啊、
1: 哦、
0: 就是不是当地人饭量大，是他这一碗里边就那一小籽面、
1: 嗯、
0: 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呗，
0: 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
1: 嗯、
0: 特别特别的
1: 不腻、
0: 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和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
1: 嗯嗯嗯、
0: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三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嗯、三碗，
0: 哎，三碗三个口口香、
1: 嗯、
0: 一般就是在当地的均价就十块钱，
1: 嗯，
0: 你想这三碗小面条十块钱，要是饭量小的小姐姐这三碗差不多了，真就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一碗岐山臊子面，一碗扶风臊子面，还一碗就是辣子面、嗯、就是这种就是没有那些加那些臊子，哎，就是给你油泼上面，给你、
1: 嗯、
0: 不是那个叫什么油泼辣子面，因为那
1: 是
0: 干拌的。
1: 哦、
0: 我说的这个是上的是辣子面，是上面是
1: 有汤，
0: 飘着辣油的，是有汤的。
1: 嗯，
0: 这三种面呢各有特色，都很好吃。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咱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多年前，咱也没具体研究这事儿啊、
1: 嗯，
0: 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六个嘛、
1: 嗯，
0: 我吃完饭之后吃了六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0: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辣椒的东西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国内，
1: 嗯、
0: 大肆种植了以后。从四川，因为陕西隔壁就是四川嘛，
1: 嗯、
0: 然后就
1: 引进了
0: ，引进这个东西之后呢，当地的美食就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搁辣子， 一个派系就是我还要保持原味儿。所以你现在想吃那个当年那个秦始皇吃

0: 吃那个原本味的话，你就去吃扶风烧的面。
1: 哦，扶风烧的面反倒是一直坚持最早的传统，
0: 因为它没加辣子。所以现在你吃到扶风臊子面，当然人家肯定也改良了，比如说加的臊子也不一样了，里边现在加的那些什么豆腐干啊，什么那些小小东西，但是那个就是主要以葱油作为点缀，哎，上面也飘着那点臊子，它那个汤底也是加点醋的，有点酸酸咸的这种鲜味儿，但是呢，岐山臊子面就是给你来一勺辣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区别，
1: 但是口味我相信还会更复杂，
0: 对。就是、那肯定是呀，
1: 对，为什么全国流行的都是岐山臊子面，恐怕也是跟它更适合更多全国更多人群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就是我在外地很少能听到有人说单门还什么扶风臊子
0: 面，
1: 很少听说。
0: 因为岐山臊子面，有人认为你要不割的话，不就是扶风臊子面？其实不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臊子也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就是你真正细分的话，它里边料也有不一样。哎，这就是真正去到那儿你才能知道，因为岐山有名啊，凤鸣岐山嘛，就是
1: 对
0: 六出岐山，那诸葛亮都死在那儿了，
1: 名气、啊、
0: 哎，所以人家那肯定得蹭一个有名的，人家不能说就好像我去三明也一样，三明我一直说我不去，我要去沙县，我说您给我买票买错了，说老师您不是要去沙县，我说你给我买的三明北啥意思，说三明北就是沙县，就是
1: 名。另外一个名气
0: 对
1: 大啊，
0: 人家蹭这名字肯定是你先像沙县小吃，没听说三明北小吃对吧？
1: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有分别了。
0: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啊。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了。
1: 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别人过得开心的几种原因，无非是非常有钱、情场得意、长得好看、得到认可、事业成功。我呢，就一点，俩字儿，心大。大家好，我是心大脸也大的朝天椒秦瑞。
3: 昨天晚上喝多了，他印象里啊，我自己回家了，我半夜啊，我还觉得有点冷，盖了一下被子，第二天醒了发现自己在楼下自行车棚里躺着呢，身上盖着一辆自行车。大家好，我是坚决喝酒不开车的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园里有个女士，一个人默默坐那儿，独自喝着啤酒，眼睛通红，好像有心事儿。我家隔壁的帅哥老郑盯着最后这个画面出了神，思绪里全都是关于这个谜一般的漂亮女子。眼看着女子将长凳上第

0: 三罐啤酒一饮而尽，老郑环顾四周，发现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决定不再犹豫了。老郑鼓足勇气抢先上去，关切地问姑娘：
1: 姑娘，你这易拉罐还要吗？啊，我是小区的志愿者啊，正等着收废品呢。
0: 昨天啊，我爸看见一男的送我回家了，今儿早晨就找我谈话。
1: 不是当爸的，我说你啊，你看你找那个对象，长那个丑劲儿，话也说不个明白。我要跟别人说这是我女婿啊，我这老脸呐丢没了。
0: 他身家上亿。
1: 当然了，人也没必要活得那么虚荣，女儿，你为什么非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更何况，爱情本身就是盲目的。我跟你说，这个小子啊，爸爸支持你。我大姨啊和她闺女啊真是一对火爆母女，说话从来不讲客气。那天啊，她闺女说了：“
0: 妈，能不能温柔点？要是我以后学着你的样，还嫁得出去吗？”
1: 我大姨立刻回复：“
0: 你嫁不嫁出去那是你的本事，反正我是嫁出去了啊。”
1: 刚刚我经过领导办公室，我听到领导啊正在和我们同事小张在说话呢。小张是这么说的：
0: 我觉得吧，您这样说就不对了。我觉得一个人啊，只要下定决心，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说完以后，我们领导就给他回复了：
0: 别整这些没用的，迟到就迟到。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要来拷问一下亲子相处的方式。你看，你和父母相处久了总会产生矛盾，那如果和父母发生矛盾，你是闭嘴不说不反驳，还是试图去说服呢？如果你要问我啊，换作我会怎么样，劝你别问，问就是发红包，如果还无法化解，那就再加个拥抱。
4: 好，
0: 来听听大家的回答。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像于说服他们之前，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争执，认为他们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但是后面发现沟通过后，他能理解我的想法，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会跟他们商量，
9: 思想已经固化了，就去说服他。尤其小朋友这一块，什么衣服要分开洗，奶瓶要怎么洗，我妈妈就觉得不要这么讲究，但是我们年轻人肯定不这么想吧，还是要卫生一点。和父母交流的话，去尝试着说一下，然后一次不行就说两次嘛。
10: 我一般的选择方式是先去跟他们理性的分析，然后最后感性的化解。跟父母永远都不是敌人，尽量的去沟通吧，
11: 说服他。比较喜欢和别人讲道理，比如我去拉双眼皮，他们就觉得你原生的美才是最美，我想要把自己变更美一点嘛。就每次吵架的话，我去说几句话，他们也就闭嘴了，就说啊，你自己想做你就去做吧。
12: 我觉得不应该闭口吧，因为他们虽然说很烦，但是他是在跟你沟通，每一秒每一刻每一分钟都在关心你。其实我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如果你闭口了，他们会很伤心。我几年前想出来开店，那个时候其实可能我觉得自己很厉害，现在回头看看，其实那个时候对社会一点经验都没有。
13: 说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比如说就业的问题，他们觉得我应该留在他们的身边，我有我自己的理想，他们不太理解我，说我不听话不懂事，我就会很不耐烦。我说 就这，我妈觉得她生我养我就得听她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是谁的附属品，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4: 我会更倾向于闭嘴，因为他们可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然后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14: 我选择闭嘴，
15: 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年轻人的审美吧。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要强壮，但其实我减肥是挺健康的，因为我也不会节食，我就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加大量的运动嘛。
16: 我会选择避让，因为家里面这么大了，对你说的话肯定都是忠言逆耳，对吧？我妈现在不支持我找对象的，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说句大白话，就连自个儿都养活不了，你说你还找人小姑娘，那么不耽误呢吗？
17: 选择闭嘴，
18: 就很多方面有代沟，比如说我想化个浓妆呀、纹个身啊，都会烦，就实在无语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房门一关，床上一躺。
19: 讲真的，我还稍微是有一点叛逆的，不是很喜欢他们唠叨我，所以他们一旦唠叨的稍微过头一点，我就很烦，然后我就闭嘴。
20: 我会选择闭嘴，他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在他的心里的话，他认为什么是对的，然后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他以前就想学医，但是他没有走上这条路。就是我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很好嘛，自己不想再复读了。后来我都已经在苏大读了一年书了，他还要让我回去复读，说我没有办法转专业，而且我也不是很想学医。然后他就一次跟我讲过让我转专业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说服他，所以我不会再尝试说服他这件事情。
21: 我一般就是闭嘴不说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父母是属于比较强势那种，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对吧，但是他们就会和你争，然后最后争下来就闹得大家都很不开心。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太跟得上，我就一直是倒数，我当时想上职校一类的，就想压力小一点，因为我跟他们闹了，然后吵得不可开交那种嘛，就有摔东西啊一类的，然后掉狠话，怪父母为什么没有给我特别好的条件啊之类的。就是我其实也是脑子未经思考说出那话，自己也挺后悔的，因为我其实不是那样想的，还是很感谢我爸爸妈妈把我养到这么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争吵什么的，希望我们就是能平等交流，互相多一点理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你知道你为什么恋爱总失败吗？啊，那我来告诉你吧，这个世界上男人恋爱失败的原因大多是相信了女孩生气的时候说的狠话，却觉得女孩撒娇时说的话都是开玩笑的。嗯，大家好，我是无师自通久病成医的孙辣椒正行。
1: 女人呢，这辈子三大人生难题，我告诉你啊，第一，我从哪里来，第二，我到哪里去，第三，我哪点比不上那女的。你好，我是天生自信的常年娇秦瑞。郑老师，买基金了没有喽？
2: 基金啊，哎，我不做饭呢，平时。
1: 我说的那股票基金
2: 啊，基金啊，基金，没买
1: 啊。
2: 那意思你买了，怎么样啊？咸了淡了？
1: 嗯。
2: 啊，涨了跌了？
1: 据我多年买基金的经验来说啊，一般来讲啊，大部分涨得比较好的，主要就是以下四种类型。
2: 啊，你还挺懂。
1: 第一。随便买10块钱试试水的基金。
2: 哦。
1: 第二，自己加入了自选，但是一直没有买的基金。
2: 哦。
1: 第三，自己刚卖掉的基金。
2: 还有呢？
1: 第四，别人买的基金。
2: 所以你……
1: 我们换个话题好吧？
2: 啊，懂了。那换个话题的话，那你谈了恋爱没有啊？
1: 没有啊，我没那个演技。
2: 谈恋爱演技？
1: 俗话说得好。想要恋爱顺利，初期全靠演技。
2: 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就是刚恋爱的人呐，不真实，就没法做真正的自己。
1: 你说我那邻居二胖姑娘，声如洪钟，气吞山河的主。那天听她跟一个男的在聊天，那男的就说：“
2: 宝宝，晚上吃什么呀？”“
1: 草莓布丁。”
2: 哎呀，这种情况啊，其实我身边多了去了。我就曾经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姑娘跟我说，她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排骨的那个骨头啊，他不好意思给吐出来，他直接给嚼碎了，他全给咽下去了。
1: 嗯，我还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男孩约会，你说一个章鱼小丸子那么大一颗，我分三口吃，你说要搁平时我一口一个，我那天吧喝粥轻轻吹着喝，你要知道我平时直接搁锅里喝，什么洗碗了。
2: 还不止这些呢，我还见过那还有那个烧烤。

0: 啊，一个个取下来用筷子吃，
1: 精细的很，
0: 左手拿着这个纸啊，不停地擦那个嘴呀、啊、
1: 干干净净。还有一次我跟她闺蜜，她说啊，跟她男朋友一块吃饭，我这姐妹呢吃了一点，我呢吃了很多，回来路上她男朋友先走了，我俩又去吃了宵夜，因为我闺蜜说饿死了。
0: 你看看这恋爱谈的多累啊。
1: 就是，不过我跟你讲啊，想要获得美满姻缘怕累是不行的，大个儿的馅饼不可能从天而降恰好砸你头上。你说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宅家顿顿外卖，哪个人能看上你？起床的时候你是这样的，
0: 我想睡觉。
1: 午餐以后，
0: 哎，我想睡觉啊。
1: 傍晚，
0: 哎，我想睡觉。
1: 洗澡的时候，
0: 我想睡觉。
1: 睡觉前，
0: 啊，算了，不想睡了。
1: 你说你这能行吗？我劝你两句吧，你还有理。
0: 你以为我们想睡觉就是懒了？我们这只是对睡眠的渴求非常的旺盛。其实勤快人和懒人他都想睡觉，但勤快人和懒人的区别的在于，懒人是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饭，勤快人是我8点起床了，我吃了早饭，我再睡到12点继续吃午饭。
1: 你说你这不是强词夺理、白天想睡觉，那估计是晚上狂熬夜呗，恶性循环的是白天越荒废，晚上就越想熬夜，用晚睡来挽回些什么。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就是尽量把白天过得充实有意义，你懂了吗？
0: 我懂是懂了，但是很难。
1: 入睡难呐、
0: 那肯定入睡难呐。
1: 你想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1: 听睡前故事。
0: 睡前故事，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管用
1: 啊！
0: 我曾经我专门每天晚上我听一个主播讲故事
1: 啊，
0: 听了2天我就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第一天那主播是这样说的：
2: 亲人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给大家说说今天的睡前故事。从前有一个20岁的姑娘，每天都睡得很晚，于是每天大把的掉头发。当她把辫子编起来的时候，就活像一个阿哥。
0: 第二天，那主播又说了：
2: 亲人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的睡前故事。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小猪，长得丑，吃得多，不喜欢叠被子，不喜欢洗碗筷，整天花他妈妈的钱，还一直找不到对象，最近还失眠。
0: 朋友们，就这样的睡前故事你可给我打住吧。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老板最近愁眉苦脸，作为老板的心腹果断上去问老板是什么原因。
8: 这个最近效益不好，我愁啊，想裁员又不知如何开口。
7: 哦，老板就是这个事啊，这很简单呢。我跟你讲，你好好的跟他商量，暗示他不适合在这里工作，象征性的给他补偿一点钱，还是不行你就把他调到那些冷部门，让他主动辞职，办法有的是。好嘛，我现在已经被调到一个冷部门了，请问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
8: 老婆在家大扫除，忽然发现床底下有一张3年前的干洗店洗衣服的票据，竟然是自己忘记去取了。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干洗店取衣服。老板看了那张票据，进屋找了一会儿，出来说：
7: 哎呀，真对不起，忘了给您洗了。您明天再来吧，要不后天也行。
8: 哎呀，老板忘性更大。文明礼貌月里的某一天，地点公共汽车上，由于急刹车，一个人不小心踩了我的脚。哎呀，讲礼貌，我不能急。我说谢谢。他说
7: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不是，你要作为文明人哦。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
11: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渝店，热线5106-866。
1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发布管理层调整公告，李书福自2026年8月18号起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获任为公司的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负责整个吉利控股集团的战略层面把控。而根据吉利汽车的公告，安聪慧将会接任吉利汽车控股董事会主席一职。简单的理解就是，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它是港股上市的汽车业务平台，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是整个吉利体系的母公司，掌控包括了吉利汽车在内的全部集团资产。那么卸任之后呢，李书福不会再主持上市公司吉利汽车的董事会，但依旧是整个吉利大集团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同时出任吉利汽车的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明白这意思。

了吧，就前线的一线的汽车业务他不再主管，舒服哥啊，这是大家对于他的爱称啊。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是吉利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开拓者。早年从几百元起家，以一台照相机开启创业之路，先后涉足过照相、冰箱配件、装潢材料、摩托车等多个行业，在实业赛道积累了经验与资本。1994年的时候，李书福创办了摩托车企业，在摩托车领域实现了规模化的发展。1997年，他力排行业质疑，决心投身轿车制造。2001年的时候，吉利拿到了轿车生产准生证，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打破了国有资产对于轿车行业的垄断格局。在2005年，李书福推动吉利汽车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打开资本国际化通道。2010年的时候，主导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汽车100%的股权，成为中国汽车企业海外并购标志性的事件，带动了吉利的技术体系全面升级。后续，其还主导了收购宝腾、路特斯、入股戴姆勒、布局极客、领克等品牌，搭建全球化的产业生产版图，同时推动吉利汽车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车以及智能化全面转型。可以说，这是吉利汽车最最核心的人物。创始人退居幕后，职业经理人走向前台，这是中国民营车企走向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标志性一步。没什么，这没有什么公司远大的调整之类的一些官方的用词，只是把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毕竟算是中国汽车的产品定基奠基人了。鸿蒙智行问界汽车发布了一张预热海报，这次不再是新车上市了，而是宣布问界儿童车即将发布。很多网友呢给这台汽车是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问界 M0.9，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问界 M9 嘛，甚至前挡风玻璃上那个激光雷达的造型都给做出来了，仿真性可见一斑啊。预计是5位数，我估计呢，按照以往的其他品牌推出这种童车，1到2万左右吧。这台车是由赛力斯汽车以及华为联合设计的，定位是成长陪伴、志趣探索。有分析认为，问界把旗舰设计下放到儿童车，是精准拿捏了科技要从小朋友们抓起的心理。当一个汽车品牌开始认真的造儿童车，它卖的就不是一个玩具了，而是一种品牌的预期。问界当然它不是第一家盯上娃娃车的企业，也不会是最后一家。跟大家数一数有哪些品牌啊，从特斯拉到 BBA， 其实早有车企就在做。中国官网在售的特斯拉儿童玩具车售价是11990元，它的灵感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 Cybertruck 设计的语言，它配备了 LED 大灯和尾灯，还有就是坚固的钢架和橡胶冲击轮胎，锁定的客群呢是8到12岁。然后呢，它还推出了一款面向2到5岁的儿童平衡车，定价呢是折合人民币1500元。而奔驰呢，早前其实早就与德国高端童车制造商联手合作过，推出过4款婴儿车，那是婴儿推车啊。宝马呢，也与高端婴儿用品 Luna 合作，推出了独家的婴儿推车系列，还有一款手提睡篮，这也是具有宝马标志性设计语言的一款产品了。其实奥迪啊，就在问界官宣的前两天，他也宣布与高端玩具某品牌达成了合作，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推出了平衡车、平衡板和儿童匹克球套装3款运动玩乐的产品，设计灵感融合了奥迪2代的经典车型设计语言。那车企们他为什么要做儿童车呢？我觉得原因无非有4点嘛，一是培养下一代的用户，当然这个就放长线了啊，抢占品牌认知的起跑线；第二是强化家族设计语言，让品牌符合深入人心；第三是本身就成本低、低门槛的品牌触达方式嘛；第四是拓展品牌的生态，制造话题的热度啊，就像问界 M0.9 一样。但对于企业来说是低成本，但是售价方面1-2万其实并不便宜。还有儿童车可能存在的一些产品质量和安全风险，也给车企们带来了新的考验。不过不论如何，能让品牌形象深入更多的群体，这笔买卖总体还是稳赚不赔的。其实啊，有很多在传统燃油车时代有一些汽车品牌的周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
Jeep 的

0: 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宝马的 T 恤，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啊。而在新能源时代呢，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物料啊，以及周边的商城真的是越做越好了。我特意想表扬一下一个品牌啊，因为啊，我是正好凑巧有机会拿到了一个品牌的一些商城的积分，然后我购买过一些商品，哇，质感和做工真的非常棒。他是谁呢？我也不好直接点名，就是那家服务长期被认为是最好的那家车企。当然了，服务好它并不意味着产品好，只不过你在一方面去强化，当你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高度，这也算是一种额外的高度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森老师。
0: 你好，什么问题？
1: 那个，哎，你看那个，我有个二手车，我之前问过你，评估一下看能值个几千块钱。那个13年的，
0: 这么不自信啊？
1: 年底的，13年年底的那个，1.6的，就那1.6的。
0: 13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12万公里。
0: 13年的车12万公里并不多哎。
1: 是的，就讲没怎么跑的这个。
0: 你甚至还可以说是公里数相当之少。是什么颜色的？
1: 就是那个银色的，就是当时买的是那个什么风尚版吧，应该就是那种低配的吧，就那种。
0: 不是手动的吧？因为风尚有两个。
1: 自动的。
0: 嗯，好。您这车呢？车况这么好，12万公里才，是白色的吗？
1: 银色的。
0: 银色的也不错。如果车况还真不错的话。
1: 车况还可以，反正没什么毛病的，就正常开的，没毛病的。
0: 不至于。
1: 就是有一点那个。小刮小蹭有点油漆那种还是有点点。
0: 那无伤大雅，没关系啊。您的车如果公里数这么少的话，我个人认为车商会愿意出10000块钱来收，并不止几千块。
1: 有能够10万块钱是吧？
0: 嗯，对。
1: 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这里有3款电车，我是想买，看帮我对比一下，看我是想买这3款电车跑营运的，看哪3款那个行。
0: 啊，跑营运啊。
1: 对，
0: 哪三款？您说一下。
1: 那个领会17，那个领会17，那个埃安的 RT，还有那个起源 A06。
0: 起源 A06 就算了吧。
1: 起源 A06 还是算了是吧？
0: 对。
1: 我就想就是看一下，我因为跑营运的多的话，我就是怕的这后面的这个维护啊，这些哪些成本会高一些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比亚迪的电池跟那个埃安的电池，那个您埃安好像是您的时代的吧？还是？
0: 对 ，RT 是您的时代，但是埃安的此前网约车出故障出问题的那一批 INS 是中创新航的。
1: 哦，我是看到 RT 的、
0: 嗯。对，这不一样。
1: 我是看到后面的，我是怕它到了后期，到了过了个2-3年之后，3-4年之后，这个续航，这个到时续航跟这个维护成本的这个配件这些。
0: 嗯，是这样的，如果按网约车来说的话，咱们其实这几款车呢，几年之后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真的无法预知，因为毕竟出来的时间不长，对不对？没有经过市场长时间的口碑的积累和长时间的沉淀。我觉得首先遵循一个这样的原则啊，术业有专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领会是比亚迪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推出来的，针对于网约车市场、出行市场的专属品牌，它的体系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不一样，独立出来了。可能比亚迪呢也是为了去避免大家去误会自己的车就跟网约车有关系，特别推出了一个另外的其他独立的品牌。实际上呢，车型方面又跟王朝网是重合的，但是服务体系的提升，我个人认为会有利于你后期的用车。
1: 是的，我是看到，我主要也是相信比亚迪的电池应该还是靠得住的。
0: 其实福迪啊，您的时代都是一线品牌，福迪的装机量可能还不如您的时代。
1: 您的时代还好一些。
0: 不是说好一点，但你想想啊，您的时代的装机量肯定是要更大，但是人家比亚迪自家研发的电池，我自己有3电，我自己有电池，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你售后也更方便呢、啊。
1: 是这样是吧？
0: 对。
1: 那这两个基本上就是还是领会的，还是那个些。
0: 嗯，关注一下领会17吧，咱们就不关注什么保值率了，这个不用关注，反正你
1: 跑。那不用。
0: 对对对。
1: 反正六年60万的，那都不用，反正。
0: 是的。
1: 是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我刚刚呢表扬了一个品牌啊，就说它的周边商城做得特别好，我就特意说了一下是服务最好的那个品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GD Power 以及各调查机构认可的。有一位朋友明腾就穿了这个品牌标识的衣服，估计也是车主啊，或者说您是工作人员还是怎么回事啊？挺好挺好，我不方便在节目当中直接提及他，说他商城做得好。其实除了他之外啊，在此前呢，我个人认为还有几个品牌周边的一些纪念品啊、物料啊，也是特别优秀的。说的有点周边了，咱们就花边一回吧。比方说，把时间追溯远一点的话，那个品牌呢早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但是真的做得很扎实，那东西很精美啊，一些原厂的附件。谁呢？这是奇瑞汽车和以色列量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一个品牌，我不多说，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吧。后来呢在市场当中作为共享汽车和网约租车大面积的出现过，观致。再后来，我现在认为新能源时代啊，有几个品牌我们就不把这个时光倒回太远吧。我觉得这也是品牌塑造自己成长或者说沉淀的一种方式吧。其实这些东西让很多用户对它会有好感的，包括我自己也会。哪几个品牌呢？领克和极客，他们的东西周边的东西真的做得非常漂亮，很精致，质量也很好。而且像领克呢，其实它有很

多联名周边的一些产品，包括有吹风机呀，还有一些小玩具之类的。那个什么某某手机品牌就不说了啊，因为那个品牌基本上呢

SUV 这个层面啊，针对车主的 SUV 有效投诉有8915宗，环比下降10.4%，同比上涨12.4%。去除投诉人自愿申请撤诉的信息之后呢，七月份的 Top 30 SUV 投诉榜单他们公布出来了，我们就仅仅关注1到10位吧。投诉量呢，我觉得跟销量其实它是成正比的，我做一个这样的排名呢似乎不是特别权威啊。我想呢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几个排在前面的品牌，而他们的投诉的重点呢其实并非质量问题，反而是交付过程当中的以及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些合约问题。有领跑，有特斯拉中国，有方程豹，有比亚迪，有理想，还有一汽丰田等等这些品牌。从具体投诉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到，系统升级问题的投诉问题出现了反弹，环比有上涨啊，稳居投诉问题的首位。值得注意的是，不按约交车投诉问题环比翻倍增长，排名升至了投诉问题榜单的第4位，成为七月份服务问题投诉的主要增长点。同期质量问题、其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投诉量占比是有所降低的。我倒觉得目前的咱们新能源的走势还挺好的，以前呢如果放在燃油车时代，一有问题确实涉及到3大件机械问题，那可能很严重啊。然后并不是说并非在新能源时代就没有3电系统的故障，也有，但是并非大面积。这大数据不会说谎，现在的按照投诉占比的质量问题来说是比燃油车时代要少很多了。投诉的问题主要是一些系统的使用啊，车机的升级呀，还有就是体验的不佳呀，以及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些争辩吧。真正的质量问题呢，相对于以前来说肯定有，但是变少了。2026年成都车展还没开始，方盒子车的硝烟就已经漫出来了。比方说方程豹泰酒发了证件照，神行者8开启预售，想借这一酒即将上市，传奇月7完成了全球首发，还有 iCar V25 蓄势待发。从10万到50万，从燃油到纯电增程，从自主到合资，几乎所有你能叫得出来名字的车企都已经似乎推出了一款甚至好几款方盒子车。不是以前觉得方盒子挺过时的吗？审美疲劳吗？我举个例子啊，以前奔驰最典型的方盒子就是奔驰的大 G， 还有路虎以前的老卫士。奔驰曾经推出过一款车叫做 GLK， 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造型设计太硬了，一点流线感都没有，奔驰就听劝没办法就推出了 GLC 啊。现在倒好，你们又关注硬盒子车了。5年前的方盒子还是越野玩家的小众玩具，整个市场的销量才不过10几万辆。5年之后，方盒子车已经成为了年销150万辆的大赛道，40多款车挤在一起，每个车企都聊起了硬派，还有越野，以及诗和远方。但你仔细去分辨啊，现在市场当中的方盒子赛道的卖点、关注点、产品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举几个例子。想借 G9 预售价43.98万起，发布会上大奖鸿蒙座舱、乾坤智驾 ADS5、896线激光雷达、全场景智能交互、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讲了大半个发布会，越野参数一笔带过。还有方程豹泰酒，比亚迪方盒子旗舰大6座 SUV， 它主打大空间、舒适、豪华、闪充技术。官方宣传的资料里边，大部分展示的都是它的内饰和空间，剩下一张信息才是越野的场景。过去呢，越野车更愿意去讲它更高的离地间隙、更强的四驱系统、更大的接近角、离去角等等，而现在方盒子重点也转向了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化、空气悬架、大空间、低能耗以及舒适性。而到了2026年，我们的故事再次发生变化，这是我刚刚说了方盒子的生活方式啊。当华为、小米等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入到这个市场，竞争的逻辑再次转变，比谁的大梁更硬，谁的锁更多，谁能爬更大的坡，
很难解释为什么一台方盒的车要卖到几十万元，这些功能不足以支撑起它的售价体系。而消费者真正看重的价值是座舱，是安全辅助驾驶，是车机生态，是大空间，是更加舒适。所以你会发现

0: 现越来越多的方盒子开始主动的城市化，把家庭、露营、旅行、智能生活放在宣传的重点。车企们开始从卖产品、卖配置转向卖理念、卖美好，前提是你得有时间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欢迎收听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也是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这一时间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与我常在》。很多恐惧外人很难感同身受，在别人眼里平平无奇的物件场景，落到自己身上却会本能的浑身不适。旁人一句这有什么好怕的，却消解不掉内心真实的忐忑。那些小众的害怕都只属于自己内心的敏感角落。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与我常在》。
1: 在一起看每出戏，

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刘若英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也是一首温柔治愈的风格。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自己会对某样奇怪的事物心生畏惧，于是悄悄地藏起这份胆怯。可当听别人说出同样的感受，才恍然发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被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慰藉。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版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些害怕其实是无关危险的，不是来自于伤害，只是本能的生理排斥，他们没有什么宏大的理由，说不清缘由，也很难靠理智说服自己不要害怕，不必强迫自己克服，允许内心保留一份小小的胆怯，也是接纳自我的一部分。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汪苏泷和毛晓彤演唱的《去见你》。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恬淡抒情的《仰望》。在生活里，我们总被要求勇敢，要求无所畏惧，可勇敢不等于完全没有害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柔软的不敢触碰的角落，就算外表从容淡定，心底也会属于自己的小胆怯，这一点也从不丢人。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杨丞琳演唱的《仰望》。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陈粒、慵懒走心演唱的一首《小半》。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了。有些小众的恐惧也是来自于童年细碎的经历，悄悄埋藏在记忆深处，或许只是一次不起眼的遭遇，慢慢的变成往后岁月里难以释怀的忌惮。理智明明知道没有危险，身体却做出本能的抗拒。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FM 九。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欢乐晚高峰的特别版节目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是由徐佳莹演唱的《言不由衷》。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外界的标准定义自己，员工、父母、伴侣，却很少向内审视真正的自我，挑战挑选属于自己的标签，是跳出别人赋予的身份，认真倾听内心，看见除去社会角色之外原本的模样。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好好》。这首歌呢，是告诉我们，或许我们拥有多重的身份，但是每一个标签呢，都承载着一段生活。或许你是努力打拼的打工人，是用心陪伴的家人，也是坚持热爱的普通人。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拼凑出了一个完整鲜活的人生。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曹芳演唱的《遇见我》。舒缓温柔的歌曲呢，也是在告诉我们，给自己贴标签不是把自己的局限起来，而是接纳自己的多面性，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单一的模板。你可以温柔，也可以独立，可以忙碌，也可以慵懒，不同的身份标签都是真正自我的组成部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我记得》。在别人眼中的你只是片面的剪影，只有自己最清楚内心的追求。挑选一些身份标签，也是一次与自我的对话，理清什么角色无法舍弃，什么热爱不愿意丢掉，守住独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记得自己的样子。让我们收听到这首《我记得》。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0.3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发动机的血液主要有五大功能。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笑得多一些

0: 山之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

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嘉峪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它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雁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九九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三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雁台上。检视馆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视馆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至今
仍然保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俯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纯净而多变，拂去的只是我心头的积尘。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一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波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嘉峪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寂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嘉峪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九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调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如今眼前的大戈壁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 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家喻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家喻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家喻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那辉煌我要汲取，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家喻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小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家喻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家喻关最易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啊，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一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3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少年感化院的3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3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2岁，那时在读大学。这3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身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

0: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谊，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地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兜兜转转，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地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她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70-80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90%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地响，把他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他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
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一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推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

阿银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她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

0: 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着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静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糠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

备他，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他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他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他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熟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2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000-6000，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可以预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6-7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30、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

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海鳖曾笑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带您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依然停留在1987年的春晚，咱们来听到的是马季先生领衔的一段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堪称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11: 脑袋，
10: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1: 您还认识我吧？
10: 我可不敢认了。
11: 不是，
10: 请问您贵姓啊？
11: 我姓演。
10: 姓什么？
11: 姓演。
1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1: 头一句就是吧。
10: 哪句啊？
11: 赵钱孙演。
10: 没听说过啊。
11: 不是
10: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11: 啊。周吴郑演。
10: 周吴郑王
11: 冯陈楚演。
10: 你别杵了
11: 啊，
10: 你不怕杵瞎了？
11: 不是，我就
10: 你叫什么名字吧？
11: 我叫眼睛。
10: 眼睛。
11: 哎，对对对、啊、
10: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11: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0: 别猫。
11: 不是，我就问问，
10: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11: 我就是您的眼睛，
10: 您就是我的眼睛。
11: 对对对，
10: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0: 啊！
11: 我来看看您来。
10: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11: 坐下看。
10: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12: 您在这儿呢。
10: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12: 您好，您好，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10: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12: 啊，
10: 不敢认了。
1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0: 请问您贵姓啊？
12: 我姓鼻。
10: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12: 啊，
1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2: 有。
10: 哪句啊？
12: 赵钱孙鼻。
10: 这没听说过。
12: 啊、
10: 赵钱孙演、
12: 哎、
10: 孙演这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吧？
12: 我呀、
10: 啊、
12: 叫鼻子。
10: 鼻子
1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0: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0: 啊啊，
12: 我来呀、啊、闻闻您。
10: 闻我？行，甭闻了、
12: 啊、
10: 坐那儿
12: 啊。
10: 坐那儿，
12: 哎，
10: 我这个梦呢？
12: 哎，好，
10: 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2: 您在这儿呢？
10: 啊，
12: 您还认识我吗？
10: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12: 啊，
10: 我不敢认了。
12: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0: 请问您是谁？
12: 我是你耳朵。
10: 啊，我耳朵也来了。
12: 来来来，
10: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0: 啊！
1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0: 听我，您坐这儿听。

0: 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1: 您在这儿呢，啊，
0: 您还认识我吗？我
2: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2: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2: 啊不，啊，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2: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2: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2: 我呀，啊，姓嘴，
0: 姓嘴，
2: 哎，
0: 叫什么呀？
2: 叫嘴啊。
0: 你叫嘴嘴？
2: 对，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2: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2: 不错，
3: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2: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啊，我来啃啃你呀。啊，
0: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2: 啊，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哎，
2: 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呢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哎，啊，
4: 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有这么讲的。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0: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5: 还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了不？
2: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 我呢？所以
4: 啊，我呢，
5: 我呢，
4: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哎，
4: 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1: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0: 哪那么多废话？啊，
4: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5: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1: 这头份奖金归谁？
5: 对了，
0: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5: 放肆，
6: 无理。
1: 哎，撑的。
0: 胡汉啊，
4: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4: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0: 是啊，
4: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啊，我有一天不干活，嗯，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4: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0: 对。哦，
4: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0: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4: 是不是？
0: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对，
4: 您可太少。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0: 怎么叫嗅觉器官？哎，
4: 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0: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哎，
4: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0: 怎样？
4: 您一饿了，嗯，您就上厕所了。
1: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1: 那我怎么提呀？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4: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4: 哎，
1: 离
4: 不开您。
0: 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对对，
6: 对不对？
0: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0: 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你？
1: 就这样
0: 啊，
1: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啊，
1: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1: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0: 怎么着？
1: 我还告诉你
0: 啊，
1: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0: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1: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1: 是不是啊？
0: 哎，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2: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
2: 啊，
0: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2: 哎
0: 啊，
2: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1: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0: 啊、
1: 您就对我好点
0: 啊，
1: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0: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儿吗？
1: 就这么
0: 行，
1: 怎么
0: 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
3: 不说，
0: 你怎么了又？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3: 啊，
0: 嗯，
3: 说什么
0: 啊？
3: 眼睛重要
0: 啊？
3: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啊。
3: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3: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3: 没我这耳朵
0: 啊？
3: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3: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哇哇哇！
3: 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3: 对啊。
0: 啊，
3: 要是没我耳朵
0: 啊。
3: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0: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啊，
3: 你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3: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嘿嘿，
0: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3: 还不说这个了
0: 啊，
3: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0: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3: 那当然啊，
0: 跟你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0: 啊，
3: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0: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3: 靠嘴说
0: 啊？
3: 说什么呢？
0: 没听出来，
3: 就是啊，
0: 啊，
3: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0: 嗯，
3: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0: 啊，说的什么意思？
3: 他说呀，
0: 啊，
3: 你小心点
0: 啊，
3: 我爱人在后边。
0: 叫、哎、我替三指插足啊，叫。
3: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0: 耳朵对我不错，
3: 可是你啊，
0: 可是，哎，
3: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3: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3: 一视同仁
0: 啊！
3: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3: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3: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3: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3: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3: 啊。不买没关系
0: 啊，
3: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您
3: 是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3: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3: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3: 你甭管
0: 啊，
3: 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0: 行了行了，
2: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0: 啊，
2: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3: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哎，
0: 胡说！哎，怎么回事？
4: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4: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0: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0: 嘿，
4: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0: 啊。
4: 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0: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多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0: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0: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4: 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0: 你是嘴啊，
1: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哎，有什么重要的？
1: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我拿哪儿说呀、
1: 啊？哎，是的，嗯，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1: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1: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1: 你说个瞎话，哎，靠我。
0: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1: 笑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1: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1: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对，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0: 什么你都往出说
1: 了，我这嘴
0: 干什么？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不错、啊，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2: 了，不干了。
3: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呵，
4: 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1: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4: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那了。
1: 我、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0: 我说什么？
3: 对了，那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1: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3: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4: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1: 受着吧，受着吧。
4: 哎、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4: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1: 他废话，嗯，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3: 行了，行
1: 了，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3: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1: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对对，
4: 全是。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1: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1: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明儿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0: 真是的。
4: 我再问问你，
3: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1: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0: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1: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1: 啊，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0: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嗯，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0: 像
4: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0: 好、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3: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0: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5: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4: 我们坐这儿站吧，
0: 行。 呢？你们五官。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1987年春节晚会上，由马季、赵岩、刘伟、冯巩还有王金宝五位合作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两位青年演员孙仲秋和池永志合说的《中国合伙人》。
4: 哎呦，见着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么跟您说，相声演员最厚道，中秋来之前特意在北京的雍和宫把嘴开了开光。反正现在啊，给我鼓掌的朋友保证您回家24小时之内发财100万。叫好的200万。连鼓掌带叫好的500万。太好，500万还有不鼓掌的，不鼓掌的啊，祝您发财1000万。见着大伙
5: 儿，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呀先给您问个好，用一个最先进的问好方式。
4: 哎，同学、
5: 邻居、
4: 发小、
5: 伙伴、
4: 猪头、
5: 狗蛋，哎，
4: 什么破，
5: 这都咱上学时那外号。
4: 毕业多少年了
5: 啊，
4: 来都到北京发展了，
5: 该叫大名。
4: 对，池永志小姐，
6: 孙仲秋阿姨。
5: 还是没正门。
4: 跟您说难怪
5: 啊，
4: 老同学在一块儿就喜欢逗，
5: 可不就这样吗？
4: 啊，
5: 哎，仲秋
4: 怎么着，
5: 我可听说你在北京发展的不错。
4: 哪儿啊？
5: 啊，
4: 就东三环国贸附近做点小生意。
5: 国贸
4: 啊？
5: 哟，那可是北京的 CBD 呀。
4: 太对了，我就在 CBD 工作地点。
5: 哎呦，那可不错呀。哎，具体在哪儿，哪天我好找你去。
4: 就国贸地铁 CBD 不明白吗？
5: 哪儿啊？
4: 国贸地铁站
5: 啊，
4: C 口 B 口中间那地上。
5: 地上摆地摊的呀。
4: 你长，你长，你给城管都嚷来。
5: 哎，还怕城管呢？
4: 怎么意思啊？
5: 没嚷，没嚷，没嚷。
4: 瞧不起我们？
5: 没有，没有，没
4: 啊，
5: 瞧不起啊。
4: 听你这意思，你这是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
4: 啊，
5: 我跟你一样，也是做点生意。
4: 你干嘛呀？
5: 我就是手里头掌握着几块地。
4: 几块地
5: 啊？
4: 房地产老板，是不是？
5: 甭捧我，甭捧我。
4: 混，
5: 我说房地产了吗？
4: 啊，
5: 人家什么那个王石啊、潘石屹，那可是房地产。
4: 你呢？
5: 咱不跟人家比。
4: 你干嘛？
5: 我这生意啊，就是做家里头人家给我送钱。
4: 嚯，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5: 给他一块地呀。
4: 不是，你这一块地一块地都给谁呀？
5: 那就看谁有需要呗。
4: 啊，
5: 比方说啊，
4: 嗯，
5: 北京有需要
4: 啊，
5: 给他一块地，
4: 这就给了。
5: 哎，天津有需要
4: 啊，
5: 给他一块地，
4: 天津你也管。
5: 哎，上海，远点远点也给他一块地。
4: 哦，
5: 哎，3天之内准到。
4: 你看咱这个关系，要给我来一块地有可能吗？
5: 太有可能了
4: 啊。
5: 但是啊
4: 啊，
5: 咱哥俩亲是亲，财是财，
4: 对，
5: 一切得按正经手续办。
4: 你说需要什么手续？
5: 你答应给我一个好评，
4: 嗯，
5: 我就给你发快递。
4: 网店是吗？说这么热闹你就开一网店
5: 啊？
4: 还跟我这一块地一块地的。

0: 是个摆地摊的吗？啊，还 CBD 呢。
1: 呀，我们摆地摊怎么了？我们摆地摊消费模式主流。
0: 那我们开网店消费模式时尚啊。啊，我们开网店让顾客不上街就能逛街。
1: 那我们摆地摊让您不但逛街还能骂街。
0: 不是，我们开网店打招呼都好听啊，我们都管人家叫亲。
1: 哎呦，那我招呼也不差呀。啊，我们都叫哎，
0: 有时候我们还多叫几个啊，亲亲亲。
1: 干嘛叫那么多声啊？
0: 我得求人家给个好评啊。
1: 有时候我们也多叫几个啊，我们说哎哎哎。
0: 不是，你这干嘛呀？
1: 那位要走，我给叫回来。
0: 哎，嗨，
1: 买点
0: 哎啊，我们不满意可以退货，当然了，只要您付邮费。
1: 那我们不满意也能退货呀。嗯，当然了，只要您能找得着我。
0: 我告诉你，不管刮风下雨啊，我们开网店是照样做生意啊。你们摆地摊的行吗？
1: 哎呦，刮风下雨我们生意更好啊。刮风卖口罩，下雨卖雨伞，赶上下冰雹我们卖炒勺。卖地铁站门口翻着翻着涨价，比你们挣得多多了。
0: 不是，前几天啊，下雾霾，
1: 怎么着，
0: 我比过去多做了好几单生意，你们连人影都看不见，我看你卖谁去呀。
1: 前两天下雾霾我们是没生意，哎，不过也没损失啊。城管离我50公分过去了，他愣没看见我。
0: 没听说过这。
1: 哎，怎么样？
0: 不是，听你这意思啊，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1: 瞧你这态度，对我们摆地摊有看法啊。
0: 那是啊，你们摆地摊的
1: 怎么着，
0: 严重影响了我们线上的资金流。
1: 哎呦，还资金流。那你们网店分流了我们的客户群。
0: 吹呗。我看没有你们地摊
1: 怎么着，
0: 我们网店会越来越火，将来城管保安全都改行送快递。
1: 没你们网店，我们地摊越来越多，那大商场的商户早晚搬到街上练摊。
0: 我们网店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
1: 我们摆地摊偶像刘翔，世界冠军。
0: 这还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这刘翔跟做生意没关系。
1: 哎呦，兄弟，我要有刘翔的速度，起码城管追不上我。
0: 那你应该崇拜博尔特啊，百米才9秒58。
1: 来，兄弟，这话你外行了啊！博尔特跑的是直线啊，我们跑起来得跨障碍。
0: 跨。
1: 我们逮什么越什么，这。
0: 我告诉你，我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啊，就是24小时服务啊。电脑一响我就得起业，电脑一响我就起业啊，知道吗？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我呢。
1: 啊，就这么个企业家。
0: 对哦。
1: 那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全天候街上流动，刮风一身土。站那使劲嚎，这土豪土豪打我这儿来的。
0: 我跟您说，我梦想就是当一名企业家，
1: 我立志要当个土豪。
0: 可是有时候想想啊，还企业家呢，这一年一年的光企业了，也没成家呀。
1: 我这还土豪呢，哪天豪不动了呀，就光剩下土了。
0: 我跟您说，我们做生意特别费手，老得打字，卖一件东西相当于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向中国人招手啊。
1: 我们做生意特别费腿，赶上检查啊，扛着大包小包我能跑俩马拉松，夏季奥运会不拿金牌
0: 都对不起城管的老人家对我的培养。有时候要赶上那奇葩的顾客啊，卖点东西就能把你气死。
1: 哎呦，那赶上那抠门的买主卖点东西能给你累死。
0: 你说你也是啊，那你就不卖给他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啊，兄弟，好不容易来咱摊钱，必须让他买点东西走。
0: 不是到你这儿你就给他卖了？
1: 没问题呀。
0: 那你来一回怎么样？
1: 来一回，
0: 我看看你是怎么卖东西。
1: 这不见天这样，
0: 我跟你学习学习啊。
1: 来，这有什么？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恒大夺了亚冠了啊！哎，慢慢挑，您慢慢瞧。汪峰又没上头条啊！哎，别发愣，别发呆，单独也能生二胎。坐火车的改飞机，文章马伊琍，且行且珍惜啊！ 看去，瞧一瞧，看一看，两块两块，全场两块，给钱就卖啊！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买不了上。哎，先生，
0: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哎，您来看看吧，我这两块不贵啊，两块。
0: 什么什么？两块？
1: 两块？
0: 哼，便宜没好货，不买。哎，
1: 啊，两块钱你舍不得花，您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啊！
0: 不能。
1: 哎，两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0: 车。我知道。
1: 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了。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
0: 两块钱我都嫌贵。哎呀，
1: 两块钱可不贵，适合咱老百姓来消费啊！两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花两块钱买方便，省时省力又划算。两块钱很特别，您来看我这双鞋，
0: 两块
1: 五十，
0: 五十，五十啊！你刚才不说两块吗？
1: 48也行，哎，48也行，
0: 便宜两块。
1: 哎，这鞋就五十。
0: 行了，我不买。
1: 怎么着？
0: 我不买，
1: 不买。
0: 不知道怎么着？
1: 哎，不买没关系啊。48你舍不得花，一辈子当不了企业家。48不算账，买不了房子，买不了。
0: 行了，
1: 48很平。
0: 行了，
1: 我
0: 四十八
1: 累了，累了。
0: 哎呀，停，我买了。买了行吗？
1: 买这鞋了，
0: 我买个清净。那么能说呢？
1: 当然了，没办法，街边练摊都得这样。
0: 我这天天跟顾客聊，也没他能说啊。
1: 哎，我听说你们网店跟顾客都特别和气，
0: 那就是我们服务态度好。
1: 有不和气的时候吗？
0: 不，什么顾客我们都一样对待。
1: 碰见我这样的，
0: 你怎么了？
1: 我打字不好。
0: 没事，咱慢慢聊啊。
1: 慢慢聊。
0: 亲，
1: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跟肉虫子似的。
0: 这叫发表情呢。
1: 他是发表情。
0: 你这干嘛呢？
1: 打字。
0: 我以为练一指禅呢，这是。
1: 老板您好。
0: 哎，您好亲，
1: 请问你们家有大妈吗？
0: 大妈。对不起，我们不是家政服务啊。你是想问有大马吧？
1: 啊，对，
0: 很清楚。
1: 请问你们家里有实体店吗？
0: 实体。对不起亲，我没准备。那叫实体店
1: 哦。那您能活到付款吗？
0: 我活。我尽量。
2: 那叫货到付款
1: 哦。老板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你一下。
0: 问我？对不起，我不太方便，
1: 狂汗呢。您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0: 我这就快了。不是，你能换个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1: 好的，老板，我问一下，这双鞋还有货吗？
0: 啊，没货了。
1: 啊，为什么没货呢？
0: 因为断货。
1: 为什么断货呢？
0: 因为缺货。
1: 为什么缺货呢？
0: 因为没上货。
1: 那你为什么不上货呢？
0: 因为你哪那么些为什么呀你？
1: 老板，我问一下啊，你们家有最耐穿的鞋吗？给我来一双。
0: 对不起啊，鞋只有相对耐穿，没有绝对耐穿的。
1: 为什么呢？
0: 你见过谁家鞋有祖传的吗？
1: 那您看我们家这儿啊，没有快递公司能送到，有什么办法比快递公司更快地送到我们家呢？
0: 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包架飞机，然后空投下去。
1: 哦，啊，那我问一下，你们家的鞋邮出来之后怎么保证质量呢？
0: 哦，你问怎么保证质量？
1: 对，
0: 祈祷。
1: 好，老板，那您祈祷完之后是不是该吃药了呢？
0: 对，我就该吃。谁该吃药？
1: 你该吃药。
0: 干嘛呀？
1: 我说你受不了吧。
0: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啊，是每天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1: 嗯，
0: 不过也好，这不出门啊，外面怎么堵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其实我最难受的是天天在街上晃悠，不能回家。不过也罢，这房价涨成什么样，我都不往心里去。
0: 这不能出门啊，我就在家里看这个美剧《吴越狱》。
1: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出去走走的想法。
1: 回到家，我就看这个探索频道的《荒野求生》。
0: 为什么呀？
1: 也就这个节目，能看见比我惨的人了。哎，行了，兄弟啊，聊了半天了，我发现了，你也不容易。
0: 说了归齐啊，哥哥，你也有难处了。嗨，其实啊，我挺可怜你的。
1: 其实我挺心疼你的。
0: 要不啊，咱俩在一起吧。
1: 求。不是兄弟，几年不见，爱好变了。
0: 不，
1: 怎么意思？这
0: 不是不是，你听我，
1: 这怎么？
0: 你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你听个什么呀？不是我那意思，没说，我是咱俩在一起做生意怎么样？
1: 做生意。
0: 哎，你看，我准备开一个网络食品店啊，聘你当销售经理怎么样？
1: 不是，我行吗？
0: 没问题呀。啊，网购就是咱未来的销售趋势。
1: 那过去我摆摊也是无奈的选择。
0: 广大的白领和大学生就是咱网店的客户。
1: 哎，那实体店能方便空巢老人、蚁族和不会用电脑的农民兄弟？
0: 到时候咱这产品啊，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洋气奔放有深度，
1: 简约时尚国际范。哎呀，用不了三个月，我这上市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3: 离我下个月买劳斯莱斯就越来越近喽。
0: 你有驾照吗？
1: 你有执照吗？
0: 哎呀，这不是梦想着咱俩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吗？
1: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的忧伤又能对谁讲？我一个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天以后有你在身旁，我们俩合伙不必再惆怅。
0: 哟哟哟哟哟，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绑绑。
1: 哦耶哦耶，
0: 我们消费新时代，
1: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
0: 现在网络消费特别神，我们一起合作就是中国最
1: 强合伙人。
0: 耶、yeah! 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着？
0: 明天我就到工商局办照去。
1: 哎，兄弟，办照不忙啊，办照那钱先借我用两天。
0: 干嘛呀？
1: 把扣我那东西先赎回来。哎，
0: 被罚了。
4: 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群口作品，刚才呢是一段对口相声，那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请出刘宝瑞先生，我们来听到的是他说的翻跟头。
5: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得有矛盾，要没有矛盾呢，他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连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啊，这字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你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晚，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现货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晚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这份那个算来算去也 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碗，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碗。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记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了一站，捧着这记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孤哀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坎艮震的艮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啊。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嗯，叫这孝子，嗯，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辈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呢。
4: 听过了刚才这个单口小段，来自刘宝瑞先生的翻跟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 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的9月初，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百年难破的伦敦开膛手杰克连续杀人案可能找到真凶了。48岁的业余侦探商人爱德华兹揭秘了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称这名至少残忍杀害了5名妓女的凶手是波兰籍的移民亚伦·科斯明斯基。开膛手杰克一度被列为世界10大神秘悬案之首。本期节目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嗜杀恶魔百年前如何震惊英伦三岛的。19世纪末，白教堂区是伦敦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游客只要花几个小钱儿，便能够在低档酒吧喝个烂醉，或者找个妓女作乐。有人估计这个区大约有数千名妓女。1888年的8月6号，午夜，酒吧的灯还在醒目的亮着，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多了，不时可以看到醉酒的水手和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当然，还有街边衣着暴露等待顾客的妓女。这是19世纪末英国没落城镇的典型夜景。一个叫做约翰·里夫斯的搬运工，刚刚走到乔治亚特大楼，沿着楼梯往家走。他喝了一夜的酒，此时还醉意十足，只能踉踉跄跄地走着。忽然，他在楼梯上被一团软绵绵的东西绊倒了。他睁大眼睛去看，这才发现是一位女士。搬运工里夫斯下意识地用脚推了推女士的身体，可是这地上的女人却没有动。他这才发现，这是一具死尸。里夫斯此时的酒醒了有大半，立刻奔到街角的警亭报了警。警官巴瑞和验尸官匆匆赶来。地上的死者大概有5英尺2英寸，也就是大约身高1米57，前面的牙齿缺了几颗，穿着廉价破旧，下身赤裸，腿扭曲着，仰面躺在血泊中，仿佛曾经奋力地挣扎过。被害人的气管和食道被切断，尸体上还有大小的刀伤39处。经过走访调查，警察很快就识别出死者的身份，叫玛莎·特纳，是一名28岁的妓女，大约死了有3个小时。在维多利亚时代，妓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并且不被人们同情，又经常出没于危险的夜晚。伦敦白教堂区的妓女被害的案件实在是太平常了。巴瑞警官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草草地在记录中写下了杀人犯不详的字样，就算是结了案。伦敦城里的各家报纸对这桩案子也了无兴趣，只字未提。谁知道过了20多天，8月31号的拂晓之前，又有一件凶案报了过来。报案人是一名叫威廉·克罗斯的马车夫，他驾驶马车经过白教堂区的巴克斯罗街的时候，被路上的一堆雨棚布挡住了路。他急忙把马车停住，并试图把这些布清走。当他揭开布的时候，却发现布堆下面躺了一个女人。起初他以为这是一个喝醉的妇人， 狠狠地踢了一脚，想把她踢醒。女人的头却咕噜的一声滚向了一边的肩膀，毫无防备的克罗斯吓得跳了起来。他向警察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场面。警官巴瑞赶来之后，发现死者又是喉管被切断，头部还被刀从左耳整齐地划到了右耳根，刀痕一共有8英寸长，切断了所有的血管、肌肉组织和软骨，轻微地擦过颈椎骨，然后在右下巴下方3英寸的地方停顿。更恐怖的是，这个女人还惨遭剖腹。巴瑞回忆说，那情景就像是手术台正在做剖腹手术的病人一样，腹部被精准地划了有数处切口，内脏完整地露在外面。巴瑞摸了一下尸体，还有余温，凶案应该刚发生不久。巴瑞警官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这显然不再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件。验尸官基林对警官巴瑞说，从刀痕上看，这是一把长匕首留下的，从手法上看，显然出自一个动作利索、熟悉解剖技术的人之手。受害者的名字叫玛丽安·尼克尔斯，42岁，她也是一名妓女，所有的刀伤都是由左到右的。验尸官基林认为凶手惯用左手，他推测凶手估计是迅速出手将他杀害，然后再划出了其他的刀口。警方推测凶手的作案方法可能是寻找妓女，然后拿性交易作为借口，诱使那些女人跟着他走，将他带往偏僻黑暗的角落作案。由于妓女卖春的时候往往转身背对着顾客，这似乎为凶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他能够趁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割破他们的喉咙。由于白教堂区的这两起凶杀案行凶的方式奇特，而且都瞄准了妓女，这引起了伦敦新闻界的注意。老牌报纸《泰晤士报》兴致勃勃地为凶手起了个白教堂杀手的绰号。关于白教堂杀手的新闻报道还没有停止，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8号的拂晓时分，在汉伯瑞街，当警官约瑟夫·钱德勒正在巡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座公寓楼里传出了急迫的呼救声。约瑟夫急忙跑过去，在公寓的门廊口，他与一位公寓房客撞在了一起，那个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用手颤抖着把约瑟夫的眼神引向门廊里的墙上。墙上已经被血浆弄得一塌糊涂，墙上靠着一个遍体是血的怪物。约瑟夫警官勉强凑近了，才辨认出这是一具女尸。尸体的脑袋已经被齐齐地砍下，却又被诡异地用一块红色的头巾裹着搁在了尸体的脖子上。尸体的腹部也被做手术般地开了膛，腹部的一些肉被割走了，死者的一个肾被完整地切了出来放在地上。经过调查，死者名叫安妮·查普曼，绰号金发安妮，也是个妓女。此案一出，英国舆论轰动，接二连三的虐杀血案都发生在白教堂区半径仅仅200米的区域，而且死者均为妓女，杀人手法极端的残忍，而且大街上每个晚上还有数10名的警察在到处巡逻，也未能阻止凶案继续发生。白教堂区陷入了空前的恐怖氛围当中，警察的尊严也被新闻媒体质疑。警察挨个搜索了伦敦200家乞丐收容所，四处设卡盘查，但还是一无所获。更没面子的是，他们放出了数量众多的警犬在白教堂区的穷街陋巷里搜寻，可是几天下来凶手没有找到，白教堂区的7塘8弄却绕晕了这些警犬，以至于大部分的警犬都是有去无回。警察又不得不贴出告示来，并通知伦敦的各区警察帮忙找狗。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对警察极度失望的白教堂区市民自发成立了一个警惕委员会来联防自卫，任务是收集嫌犯情报，帮助警察了解凶手动向，并在每天夜晚协助警察巡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白教堂区的人们被切身的恐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各种捕风捉影的假线索是纷纷涌现，警惕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检举信，人们监视邻居，互相告发。有一个名叫约翰皮泽的波兰籍犹太人因检举而被捕，而事实上这个人只是个鞋匠，幸亏他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才脱罪获释。就在伦敦市民人心惶惶的时候，凶手主动现身了。1888年的9月12号，伦敦一家通讯社中央新闻处在他们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从最近一次工作样品中提取了少许红色液体，装进一个小瓶内，以便蘸着写字。遗憾的是，这红色液体一会儿就变得太稠太黏，像浆糊似的，我没法用它书写，我只得改用普通的红墨水，我想可以凑合。明信片是用秀丽的斜体字书写的，信中详细地讲述了几起血案的细节，同时还发泄了对妓女的仇恨。信的落款处写着一个明显的假名，开膛手杰克，并威胁还将继续作案，下次我将割下死鬼头上的耳朵给警察看。警方接到这张明信片之后，把字迹当作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立刻照相制版翻印了数千份，散发到各处，请人们辨认字迹。但对于一个善于伪装的罪犯来说，变换字迹写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字迹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各地寄来的检举信浪费了警察很大的精力，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开膛手杰克的绰号却是广泛地传播开来。1888年的9月29号午夜1点，开膛手杰克再次出手，在白教堂区的伯纳街外籍劳工聚集的宿舍楼前，一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妓女被杀害，并弃尸于马路中间。正当警察们还在案发现场勘查的时候，离伯纳街仅10分钟路程的麦特广场的街道中央又发现了一具女尸。这具女尸是凯瑟琳·埃多斯，也是一名妓女，她不但被开了膛，而且肠子也被揪出来缠到了脖子上，肝脏也被掏了出来，还丢了一只肾。除此之外，尸体还遭到了各种骇人的虐待，以至于警察的记录长达几页。这两起凶案的案发处都是行人较多的地方，麦特广场甚至每隔15分钟就会有警察与市民巡逻人员光顾一次。10月16号，开膛手杰克挑衅似的给市民警惕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信，不仅扬言要继续作案，并且随信寄去了一个邮包，里面装着半只肾。凶手敷衍说：“仅送肾半只，因为另外半只被我油炸之后享用了。”经法医辨认，这只肾正是受害者凯瑟琳的，因此 这封信也确认无误，是来自凶手的。

开膛手杰克看起来很熟悉白教堂区，而且完全不把警察放在眼里。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面对着社会的压力一筹莫展。一个月之后，新一起的血案将开膛手杰克带来的恐怖推向了顶点。玛丽·简·凯利是白教堂区颇有姿色的妓女，曾经使不少的权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正值妙龄，原本是伦敦高尚区的高级妓女，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了白教堂区，地点就在开膛手杰克经常狩猎的地盘。11月9号的晚上，凯莉被人看到挽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讲究、蓄着红棕色的八字胡须的男人的胳膊回家。直到午夜1时，凯莉的屋内还不时地传出歌声与嬉笑声。次日上午9时，凯莉一般此时都在家，房东照例差遣佣人向他索要房租。佣人敲了半晌的门，而屋内却无人回应。奇怪的佣人还以为凯莉为了躲避房租而故意不开门，于是他爬上了一只垃圾桶，探头顺着房间的一个天窗向屋里张望。但是当他的目光触到屋里的场景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滚倒在地上。他一边发出平生未有过的尖叫声，一边向着巡警站跑去。他对警察说，除非是恶魔，正常人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的。凯莉的屋子就像被一只嗜血的猛兽光顾过一样，屋子里到处都洒满了大片的鲜血，正中的墙上还挂着一段肠子。第一个进屋的警察刚打开门就呕吐着跑了出去，再进去的时候，法医与警察全都下意识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这是第一次发现开膛手杰克在室内作案。与在大街上作案不同，这次他有着充分的时间进行解剖，不必担心被人看到。凯莉就像别的受害的妓女一样被割断了喉咙，除此之外她还被一刀切至了脊椎骨，整个躯体被肢解。如同凶手在上一封信中所预告的那样，凯莉的鼻子和耳朵被特意的切掉。最骇人听闻的是，屋里的桌子正中摆着凯莉的心脏，两侧则按对称的形状摆上了她的肾脏和乳房。凶手还把凯莉生前所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了桌边的椅子上。验尸官推测，开膛手杰克想完成这样的作案，至少也得花费2个小时，平心静气地仔细收拾。因为法医自己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把尸块找齐，然后拼凑复原。这个空前的血案就像一枚重磅的炸弹，激起了全英国人的愤怒。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亲自过问了此案，并连发3道诏书，要求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务必要尽快地缉拿凶手归案。警察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尽了办法，甚至派出了数十名女警扮成妓女，夜晚在白教堂区站街当诱饵。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传说，认为死者的眼睛能定格留存其临死前看到的图像。警察于是将数名受害者的视网膜全都摘取下来拍照研究，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伦敦警察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伦敦警察厅的厅长查尔斯·沃伦爵士，即使脸皮再厚，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引咎辞职。开膛手杰克就像徘徊于雾都的幽灵一般，令整个伦敦的居民终日惶惶不安。人们开始疑神疑鬼，演绎编排出各种关于他的传说。开膛手杰克专杀妓女，有人就认为这个开膛手是上帝之手的化身，专门下凡来惩治那些下贱淫荡的女子。有人认为开膛手本人就是个警察，另有人认为他是个神父，还有人认为他是医生或者是屠夫。1889年的新年1时，伦敦警察厅突然高调宣布终止调查，撤走在白教堂区密集巡逻的所有警力。市民陷入恐慌之中，

风的字样。内顿爵士逝世后，家人在他遗留的私人笔记中无意中发现了对凶手姓名的记载。他提到凶手叫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此人出身豪门，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等名校，学习成绩非常的出色，而且打板球的时候还显示出了出众的爆发力。1882年，他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伦敦职业事务所登记当上了律师。1888年，他刚满30岁，正值英年，却突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业，跑到了一所私立的学校当了学监。据说德鲁伊特曾经致信伦敦警察厅宣告自杀，信中的字体与凶手的字体颇为相似，而且德鲁伊特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写出娟秀的英文诗句。他因不明原因突然改变职业，并且在伦敦白教堂区附近有一个落脚之处。他出身医生世家，懂得一些外科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德鲁伊特在开膛手杰克最后一次作案之后不久就失踪了。1889年2月3号，在伦敦泰晤士河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在此之后开膛手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警方认定德鲁伊特就是真凶，但是警方的结论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之上的，真正的铁证太少了，这或许就是警方对真凶的姓名保密的原因。从开膛手寄来的明信片看，凶手在心理上是一个变态惯犯，不太可能自杀，而且德鲁伊特在凯利凶案之后和自己自杀之前还被人看到在法庭上若无其事地充当辩护律师，如果他真是凶手，这显然也不太合常理。但无论最终的凶手是谁，出于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法律之外的手段残忍地杀戮同类，都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我们也希望英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能够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开膛手杰克悬案画上一个句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长，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了端府的话，我说，他骗了人家的戒指，还要向人家借银子，这是什么说话？端府说，须知云府没了这个戒指，不能见他老子，这明明是讹诈，还是借钱吗？你又是哪里来的耳报神？我昨夜当面的还没有知道，你倒知道的这么详细。那这也是应该的，我因为天气冷了，买了点心来家吃了，往往冷了，今天早起刚刚又来了个朋友，便同到馆子里吃点心。我们刚到了，恰好他也和了两三个人同来，在那里高谈阔论，商量这件事儿，被我尽情听了。原来你也认得他，我和他并不招呼，不过认得他那副尊容罢了。这是秘密的事儿，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起来。他正要闹得通国皆知，才得云府怕他呢。我今日来是专程奉托一件事儿，请你对志农说一声，叫他不要请我吧。他现在的病情，去死期还有几天，又不便回绝他，何苦叫我白赚他的衣襟呢？你放心，他那种人有什么长性，吃过你两副药不见效，他自然就不请你了。端府又谈了一会儿，自去了。到了晚上，我想起端府何以说的智农的病如此厉害，我看他不过身子弱点罢了，不免再去看看他是何情景。想罢出门，走到林慧卿家，与智农周旋了一会儿，问他的病如何，吃了端府的药怎样。智农说，哎，总是那样不好不坏的，此刻除非有个神仙来医我，或者就好了。慧卿在旁边插嘴说，胡说，不过身子弱点罢了，将息几天自然会好的，你总是这种胡思乱想，那病更难好了。方才又请了端府来，他还是劝我早点回去，哎，说上海水土寒。慧卿又插嘴说，郎中嘴是口，说到哪里是哪里，据他说上海水土寒，上海住的人早就一个个寒得死完了，你的病不好，我第一个不放你走。已经有病的人再在轮船上去受几天颠簸还了得吗？ 说罢又回头对我说，
3: 老爷你说是不是？
2: 我只含笑点点头。志农又说，
3: 哎，便是我也怕到这一层，
2: 早年进京会试走过两次海船，晕船晕得了不得。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对志农说，
4: 我看暂时回天宝站去调养几时也好。
2: 慧卿抢着说，
3: 老爷你不要疑心我们怎样，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服侍的不称心，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这是我一片好心，难道怎样了他吗？
2: 啊，我也不过说说罢了，难道我不知道他离不了你啊？
3: 我说你不过。
2: 正说话时，外面报客来了，大家定神一看，却是祥云府。招呼坐定，便走进志农身边，附着耳要说话。我见此情形，便走到西面房里去看妙计二人。只见另有一个人拿了许多群门群花挽绣之类在那里议价，旁边还堆了好几匹绸胄之类。我坐了一会儿也不惊动志农，就从这边走了。从此我三天五天总来看看他，此时他早已转了一生，大计身容锁阳，肉从容专服下去，却见他精神好了许多，只是比从前更瘦了，两拳上现了点绯红颜色。如此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我下午无事又走到慧卿处，却不见了志农。我问时，慧卿说回站房去了。
4: 为什么忽然回去了呢？
3: 他今天早起病得太重了，他两个朋友说在这里不便当，便用轿子抬回去了。
2: 我心中暗想，莫非端府的说话应验了。我回号里左右要走过大马路，便顺便到天宝站一看，他已经不住在楼上了，因为扶他上楼不便，就在底下开了个房间。房间里齐集了七八个医生，妙计二人忙作一团，志农仰躺在床上，一个家人在那里用银匙灌他吃参药。我走过去望他，他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众医生在那里七张八嘴，有说用深的，有说用贵的。我问法人说，
4: 我前天看他还好好的，怎么变动起来？
2: 法人说，
4: 今天早起天还没亮，忽然那边慧卿怪叫起来，我两个衣服也来不及披，跑过去一看，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连忙扶他起来，躺在醉翁椅上，话也不会说了。我们问慧卿是怎生的，他说起来小便立脚不稳，栽了一跤，并没什么事儿，近来常常如此的，不过一搀他就起来，今天搀了半天搀他不动才叫的。我们没了主意，姜汤参汤胡乱灌救，到天色大亮时他能说话了，自己说是冷得很，我们要和他加一床被窝，他说不是，是肚子里冷。我伸手到他口边一摸，谁知他喷出来的气都是冷的，我才慌了，叫人背了他下楼，用轿子抬了回来。我说请过几个医生，吃过什么药了？
2: 法人说，今天的医生只怕不下三四十个了，吃了五钱肉桂下去，喷出气来暖和些，此刻又是一个医生的主意，用钱浆煎了参汤在那里吃着。说话时又来了两个医生，向法人查问病情，我便到床前再看看，只见他两拳的红色格外厉害，才悟到前几天见他的颜色是个病容，因问他说
4: 此刻可好点儿？
2: 志农说
3: 啊，稍微好点儿。
2: 我便说了声保重，走了回去。和季之说起，果然不出端府所料，陈志农大约是不中用的了。到了明天早起，他的报丧条已经到了，我便循着俗例送点蜡烛长定过去。又过了十来天，忽然又送来一份复帖， 封面上刻着木舍寿圣庵的字样，便抽出来一看，附帖当中还加了一扣哀启，及至仔细看时，却不是哀启，是个知启。此时季之在旁边见了，说：“这倒是个创建啊，谁带得出面，又知些什么呢？”我便摊开了，先看是什么人具名的，谁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员，用了全贤姓名同句的，不禁更觉奇怪。极致看到文字时，只看得我和季之两个几乎笑破了肚子。你知那知启当中说些什么？且待我将原文照写出来，大家看看，其文如下：志农孝廉，某某方伯之公子也，生而聪颖，从幼即得父母欢，稍长即知孝父母，敬兄爱弟，已故孝弟之生闻于闾里，方伯历仕各省，孝廉君随任，扶劳奉养无稍见，已故未得育童子嗣。某科方伯方任某省监司，未知原吏入监，令回籍应乡试，孝廉雅不遇曰：“科名是小，是亲是大，而不遇暂为色孝也。”方伯则以大义，实勉强守徒，榜发登贤书。孝廉泣曰：“科名虽侥幸，然为色孝已半年余矣，其真挚之情如此。”月岁入都应李维氏，沿途作思亲诗80章，一时传颂遍都下，故又有才子之慕，即报罢，即持意凡属问安事善，教之素息，一家敬谨。与人曰：“将以补前此之阙于万一也。”已故数年来非有事故，未尝离寝门一步。去秋，其母某夫人事急，孝廉侍奉汤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者3月月。其冬遭大故，孝廉痛绝者屡矣，赖就得苏，哀回古励。前告其兄曰：“弟当以身殉母，兄宜擅自真位，以奉严亲。”兄大惊，以告方伯，方伯父则以大义，始不敢言，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故今年秉于方伯，独任奉丧归礼，沿途哀泣，路人为之动容。府邸上海，以哀悔成病，不克前进，奉母夫人旧，暂错于某某山庄，己则暂寓旅舍，仍朝夕服病，亲至厝所哭殿，风雨无间，家人苦劝力阻不听也。至某月某日，竟遂其殉母之志矣。临终遗言，以催蝶恋，呜呼！如孝廉者，诚可谓孝思不愧矣。查历载，孝子顺孙，国有环形其节，得详具事略，奏请经表。某等公欲私事，不便淹没，除具详都府学县外，仅草具事略，伏望海内文坛，府赐鸿文巨制，以彰风化。不论诗文词累，将来会客成书，共垂不朽，无任叛窃。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季之看了还好，我已是笑得伏在桌上，差不多肠都笑断了。季之说：“你只管笑什么？大哥没有亲见他在妓院里那个情形，对了，这一篇知启自然没得好笑。我虽然没有看见，也听你说的不少了，其实并不可笑。照你这种笑法，把天下事都揭穿了，你一辈子也笑不完呢。何况他所中的就是一个训字，古人有个成例，醇酒妇人也是一个训法。”我听了又笑起来，这个待他变得好得很， 但可惜他不曾变作人虾，如果也变了人虾，就没有这段公案了。人家说少见多怪，你多见了还是那么多怪。你可记得那年你从广东回来说的有个什么淫妇见牌坊的事儿，同这个不是恰成一对吗？以我看，不止这两件事儿，大凡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你看到了妓院里他们应酬你起来何等情因意志，你问他的心里都是假的。我们打破了这个关子，是知道他是假的，至于那当局者迷一流，他却偏要信是真的。你须知妓院的关子容易打破，至于世界上的关子就不容易破了。唯其不能破，所以世界上的人还那么熙来攘往，若是都破了，那就没了世界了。这一说只能比人情上的情伪与这形式上不相干。形式与人情有什么两样？你不想想，南京那块血迹碑，当年圣儿种植的，说是方孝孺的血荫成的，特为造一座亭子嵌起来，其实还不是红纹大理石，哪有血迹可以阴透石头的道理？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万不宜揭破它。揭破它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如此而已。这血迹碑是一件死物，我还说一件活人做的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乡下人极怕官，他看见官出来总是袍褂靴帽铃子顶子，以为那做官的也和庙里菩萨一般，无昼无夜都是这样打扮起来的。有一回这乡下人犯了点小事儿，捉到官里去，提到案下听审。他抬头一看，只见那官果然是袍褂啊铃子顶子不曾缺了一样，高高的坐在上面，把经堂一拍，贺他招供。旁边的差役也帮着一阵斥喝，他心中暗想，果然不差，做老爷的在家里也打扮得这么光鲜。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把公案的桌围吹开了。那乡下人仔细往里一看呢，原来老爷脱了一只靴子，脚上没有穿袜，一只手在那里抠脚丫呢。说的我不觉笑了，旁边德全、子安等都一齐笑起来。季之说，统共是他一个人，同在一个时候，看他的外面何等威严，接起桌围一看，原来如此。可见的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如此的了。不过我是接起桌围看过的，你们呢，都还隔着一副桌围罢了。我们谈天是在厢房里，正说话之间，忽见门外跨进一个人，直向客堂里去。我一眼瞥见这个人十分面善，却一时想不起来，正要问季之，只见一个茶房走进来说，狗大人来了。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这个是许多年前见过的狗才。季之当时即到外面去招呼他。原来狗才的故事先两天季之说过，说他自从那年会通了都县亲兵，得了个营务处差事，阔了几年，就这几年里头弥补以前的亏空，添置些排场衣服，还要外面应酬，面子上看的是极阔。无奈他空了太多，穷得太久，他的手笔又大，因此也未见得十分裕如。何况这几年当中，他又替他一个16岁的大儿子娶了亲。这媳妇儿是杭州住房旗人，父亲本是一个骁骑教，早年已经去世，只有母亲在世，凭媒说和把女儿嫁给狗大少爷。过门那年只有15岁，却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狗观察带了大少爷到杭州就亲，喜气过后回门会亲朱氏亭等，便带了大少爷少奶奶一同回了南京。少奶奶拜见了婆婆，三天里头还没话说，过了三天之后，那狗太太便慢慢发作起来。 起初还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再过几天便渐渐骂到媳妇儿脸上来了。少奶奶早起请早安，上去早了便骂，大清老早的跑来闹不清楚，我不要受你那些许多礼法规矩，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少奶奶听说到明天便挨的时候咽点才上去，她又骂小蹄子不害臊，搂着汉子睡到这时候才起来，咱们家的规矩一辈儿比一辈儿坏了，我服侍老太爷老太太的时候，早上中上晚上三次请安，哪里有不按着时候的，早晚两顿饭还要站在后头服侍添饭送茶送手巾，如今晚儿是少爷来少奶奶来，都藏到自己屋里享福了，老两口子管他咽住了也罢，呛出来也罢，谁还管谁的死活呀，我看着早安免了吧，到了晚上一起来吧，省得少奶奶从南院里跑到北院里，一天到晚辛苦几回。狗才在旁也听不过了，便说，哎，夫人算了吧，你昨天嫌他早，他今天上来迟些，就算听你的命令了，他有什么不懂之处慢慢的教起来。狗太太听了兀的跳起来骂说，连你也帮着派我的不是了啊，这公馆里都是你们的世界，我在这里是你们的眼中钉，我也犯不上死赖在这里讨人嫌，明儿你就打发我回去吧。狗才也怒了，我在这里好好的劝你，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的，从来说家和万事兴，何况媳妇又没犯什么事儿。这句话还未说完，狗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吼说，呵，你简直的啊，帮着他们派我犯法了。少奶奶看见公公婆婆一起反目，连忙跪在地下告求。那边少爷听见了，吓得自己不敢过来见面，却从一个家巷里绕到后面找他姨妈。原来这一位姨妈便是狗太太的嫡亲姐姐，嫁的丈夫也是一个知县，早年亡故了，身后只剩了两吊银子，又没个儿子。那年恰好是狗才过了道班，要办引荐，凑不出费用，便托狗太太去和他借了来凑数。说明白到省之后，迎他到公馆同住，除了一得了差去即连本带利清还外，还答应养老他，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那位姨妈自己想想，举目无亲，又是搂了这两吊银子，也怕过不了一辈子，没个亲人照应，还怕要被人欺负呢，因此答应了。等狗才办过引荐之后，便一同到了南京。狗才穷到吃尽当光的那两年，狗太太偶然有应酬出门，或有个女客来，这位姨妈曾经见了有祸同当之约，充当过几回老妈子的了。此刻狗才又有了差事，便拨了后面一间房子给他居住。当下大少爷找到姨妈跟前，叫声姨妈，我爹和我妈不知为什么吵嘴，小丫头来告诉我说，媳妇儿跪在地下求告，求不下来，我不敢过去碰钉子，请姨妈出去劝劝吧。说着请了一个安。姨妈说，哼，你娘的脾气呀。只说了这一句，便往前面去了。大少爷仍旧从家巷绕到自己院里，悄悄地打发小丫头去打听，只等到十点多钟才看见少奶奶回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燕山公罗成复夺了渔阳郡呢，这一仗下来，把隔天高开。

道打了个落花流水呀、啊！燕军对燕军，甄品打败了燕品呢、啊。那燕品怎么也不成啊？那乌合之众怎么能够跟涿郡的燕军相比呀、啊？打得弃城而逃啊！不弃也不行了，城门关不住啊！罗成一口气儿就夺下渔阳郡。不但如此啊，副将邓浩大喜呀、啊！邓浩赶紧劝谏罗成啊：“燕山公，爵爷，咱们不如乘胜追击，收复失地，把这伙子贼由打辽西地区全部给撵走了。”好，你要是燕王罗毅呀、啊，未必再进兵了。但是这一次进兵的那是燕山公罗成啊。罗成多狂多傲啊！啊，这群贼呀、啊，在这个地方盘桓要是久了，非对我涿郡不利不可呀。既然头仗打赢，邓浩说的对呀、啊，再接再厉，咱们呢沿途追击，这叫移将胜勇追穷寇啊！那年代没这句诗，但是罗成干了这句诗的精神了。率领大军一路掩杀呀，哎，这下子呀，把那高开道隔谦给吓坏了。没想到罗成这么猛啊，结果抵挡一阵败一阵，抵挡一阵败一阵，五败于罗成啊，被罗成打败了五次。到最后这渔阳使行军呢、啊，是见罗成的旗号，那真是望风逃窜呢、啊。都给吓破了苦胆了，哪还敢跟罗成交锋啊？说守哪座城池吧，哪座城池也守不了，谁也不愿意在此守城拒罗成啊。这罗成太厉害了啊，跑吧。好家伙，哪座城池都没保守了啊，先丢北平，后丢柳城，再往后什么临雨关呐、啊、怀远镇呐、啊、这一带原来自己抢过来的全部被罗成收复啊。哎呀，罗成这个高兴啊，自打大破铜旗镇之后还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呢。这铜旗镇呢，你别看最后胜利了，但铜旗镇罗成打得不痛快。怎么呢？哎呀，又救爹呀，又侄换叔，叔换侄啊，反正是这里头腻腻歪歪。哎，这一仗打多好啊，啊，一点悬念都没有，那就是胜，就是胜啊。所以罗成啊更加来精神了，燕军一个个如同下山小老虎似的挠挠直叫啊，士气高涨。那按说罗成把这个地盘又重新收复了，就应该分兵啊守这块地盘。但罗成一琢磨，我如果把这兵给分了，我总共20000人呢，打这几仗下来也损失一些呀。你不能说自己一点损失没有啊。如果我再撒芝麻，那我的兵力就不足了。兵力一不足，就给这群贼以缓和之机了。他们只要是能够回过这点血来，回头仍然是我心腹大患呢。我应该一鼓作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我继续追打，直到把这群贼给歼灭了，或者说把这群贼赶出涿郡，赶出辽西辽东这一带势力。你们往南逃我就不管了，南边反王你们爱打谁打谁去，爱怎么内拼怎么内拼，只要不侵犯我涿郡就行，我这一带安全了就行。那罗成有这个想法，那就不能把自己兵力撒芝麻似的撒在其他地盘上了。那怎么办呢？把辽西太守邓浩招过来了。罗成说，这一带原来不是你镇守吗？当然还有右卫大将军李景，还有他呢。不过李景现在死了，我现在要领兵带队追赶这群穷寇，但是我就不能带兵来镇守这地方了。你既然原来就镇守这些地方，对这些地方非常熟悉，你呀带一部分兵马你就留下来吧，然后召集一下原来你的旧部，你的那些文职官员呐，啊，过去那些隋朝官员，
重新组班子，然后再把这一片地呀，你再给看守好了。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其他大的势力能够经略此地了，我赶紧带队去追。辽西太守邓浩一听高兴了，这块地儿啊，是我为朝廷守的呀，带天子管理的呀，我太守吧。啊，太守什么意思呀？那就大守，那就是带天子守卫此地的。原来这个地方在我手里丢失了，现在又夺回来了，那我有责任继续在此镇守啊。燕山公您放心吧，把这片地交给我，您赶紧的去追穷寇吧。好，那我就不给你多留兵了，众位二郎随我继续追寇。这罗成真勇啊，带着兵马又去寻找隔谦高开道去了，就把这片地盘又让邓浩镇守了。邓浩啊，在家中设立祖宗牌位，对着祖宗祷告啊，感谢列祖列宗保佑，让我邓浩不辱君命啊，也不枉做南阳邓氏之子孙呐。哦，邓浩是南阳邓氏，那可不嘛。邓浩的老祖宗，那就是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那位邓禹。人家南阳邓氏，那也是大家族啊，要么能教出来这样的忠良之将啊。邓浩啊，就在北平柳城之地，替着大隋镇守啊。那平常有小股子贼寇、小股子义军要侵犯着北平柳城，那都被邓浩一一打垮了。对付这些小贼他还算有本事的。那到了后来，唐兴隋亡，隋朝灭了，唐朝起来了，邓浩一看天命所归李唐啊，你这个时候再抵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邓浩识时务的带着柳城北平二郡降唐了。那唐高祖李渊能不高兴吗？让邓浩继续留在这一块，这一块你继续任职，而且把他的职务提为瀛州总管。那从此邓浩就变成了大唐朝的重臣了，他未来邓氏子孙也都一个个的成为唐臣。他的儿子邓弘正，唐朝的通一大夫，封新野侯啊。孙子邓运封金子光禄大夫，殿中监、雍中长史、营膳大将兼尚书左丞、刑部尚书、淮阳郡公尚柱国，了不得。曾孙子邓温中武将军、太子右卫律，这都是很了不得的人呐。那家族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荣耀，从根上讲，那是邓浩忠义之举、忠义之心的印币。所以为人呢，那还得说忠义呀。按下邓浩这边不提了，咱们再说罗成啊，带领军马去寻找隔谦高开道啊。哎呦，把这俩人给追的呀，带着残兵败将是到处逃窜的。这辽东辽西这一块那都带不了了，往南跑吧，罗成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就把这两个人呐追到了涿郡之南呐。再往南追河北去了，再往南那就得追到河南去。但是呢，河北那边也有几家反王啊，所以罗成啊想要赶紧的就在涿郡之南这一块能够把隔谦高开道给抓住、堵住、给歼灭，省得往南跑跑走了自己不好深入啊。于是罗成催赶燕山铁骑，这一路奔袭呀。隔谦高开道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天晚上啊带着残军败将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都累坏了呀。哎呀，一听啊后面也没有追声了，派探马兰奇出去看一看方圆多少里看不到燕军呐，这才松了一口气呀，赶紧的先喘口气，

歇息歇息吧，就在山谷当中安营扎寨了。那随便打点猎，宰两匹马吃吧。说原来得到的那数千甲马呢，被罗成一战呢给打零散了，带走一些，结果这些天呢也基本上报销殆尽了，不知道被人罗成啊给抢走了，还是战死在战场之上了。总之啊，现在那些甲马也都没了，自己这些马有的都得杀了啊，有的受伤了，那干脆啊让他们死吧，死了我们还能果腹呢。就这么着宰马，炖了几锅马肉，大家好容易吃了两口，哎呦真困呐，浑身骨节疼啊，就在这山谷当中休息了。没想到休息到半夜，咚啪啪炮声一响，四周是伏兵四起呀，喊杀震天，把隔天高开道吓坏了呀，赶紧的起来，连披挂都披挂不了了。外面杀声震天呐，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呐，哪里来的人？有人禀报啊，说燕山公罗成率人呐，不知道从哪里突袭过来了。哎呦，高开道隔天一听啊，一跺脚，这真是现世报啊，前些日子我们怎么把人家李景邓浩憋在山谷当中的，今天我们就被人家怎么憋在山谷之中啊。哎呦，这不是报应吗？快随我往外杀。这隔天的眼珠子也红了，率领手下往外撕口子就杀呀。那罗成带着燕军多勇猛啊，这一场杀呀，半夜突袭，打了隔天高开到一个措手不及呀、啊！本来手下士卒士气已尽，一听这燕军又来了，吓得亡魂皆冒，四散奔逃，哪还有战斗力呀、啊？最后啊，这隔天和高开道俩人呢都打散了呀。高开道带着手下数十骑撕开一个口子，落荒而逃，往哪跑都不知道了，东南西北分不清楚了。他这么一跑啊，被罗成看见了。罗成此人打仗那是身先士卒啊，都是冲锋在最前。一看前面那不是高开道吗？罗成对高开道那印象太深了，这位太有标志性了，跟大圆规似的啊，由打着肚脐眼往下都分叉了，那两条大长腿呀、啊、在马上能耷拉到地下啊。高开道，隔天我抓不到，我先把这二号人物抓到。高开道，你哪里跑？罗成啊，一拍胯下西方小白龙，晃动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在后面就紧追不舍呀。罗成后面张公瑾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张公瑾他的任务那就是拉着罗成保护罗成啊，知道这位燕山公那胆子比倭瓜还大，那真的冲起风来不避失时啊，这要是给射上打上遭了暗算，那可不得了啊。所以张公瑾一直是充当罗成的保镖啊，一看罗成往前冲了，张公瑾赶紧一摆手，走走走走，赶紧保护燕山公，随着往前冲，带着一伙人跟着罗成也下去了。那罗成那匹马快呀，啊，时间不大就追赶上高开道这些人了。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哎呀，怎么的，点着谁谁应声落马，时间不大，跟着高开道跑的十数骑骑兵纷纷落马呀，有的被捅死了，有的被捅伤了，反正都挑下马来呀。罗成一拍马架，高开道往哪里跑？高开道用耳朵一摸，哎呦不好啊，这罗成那马比自己这马快得多呀。高开道一着急，不楞，怎么呢，双腿这么一摆，把马凳给踢了，然后身形一晃，由打马上翻鞍，咕噜滚下马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高开道不骑马了，怎么呢，高开道宁肯相信自己两条腿，他不相信他的马的四条腿呀。高开道心说话，我这两条腿那飞毛腿呀，我叫赛跨步啊，啊，那真是求人不如求己呀，我今天撒开腿跑吧。这高开道真能跑吧？哎呦，
罗成一看，嘿，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有这样的能为呀！啊，跑这么快呀！你往哪里跑？罗成啊，仍然是催马就追呀。这高开道一看，这大道上我不能跑了，怎么他马太快了？我再跑，他那西方小白龙是饱满良驹呀，迟早得追上我呀。你别看现在速度差不离儿，但是呢，我的耐性哪能跟马比呀？干脆呀，我往树林里钻得了。山旮旯里、树林里，哪地方难走往哪跑，他那马进不去。想到这里啊，高开道就钻树林，钻着石喇子堆。罗成一看，嘿，这小子够尖的呀，我得加把劲儿把他给抓住。罗成使劲催马追赶高开道啊，我甭管你钻树林，你钻着石喇子，我呀这西方小白龙都不怕，我都能追进去。当然了，也阻碍他的速度了。最后高开道啊又钻进一个树林，罗成又在后面追。高开道前面跑，罗成在后面喊：站住！高开道，你往哪里跑？站住，你跑不了了，拿命来。这高开道现在呀连兵器都扔了，怎么呢？减轻负重啊。高开道心中还庆幸呢，哎呀，幸亏被罗成打了个伏击呀，吓得我们盔也没顶，甲也没披，这要是顶盔挂甲，我还得往下卸甲呀，不然话跑不动啊。现在多轻松啊，穿着水衣我都跑出来了，就是扎脚啊，怎么呢？没穿靴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树林里啊，一口气由打这边跑到那边去。到那边一看，哟，树林外是条小道，说是官道吧，也差不离儿，但是没官道那么宽，但是也绝非一般的山林小道。那这条道路肯定平常过的人也不少啊。高开道跑到路上，往对面一看，那对面呢是一座山壁，那没有树林了。要想再回去钻树林，罗成在后面呢，没办法，只能先沿着这条道，我先跑一段时间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由打树林钻出来一看，哟，到大道上了。罗成高兴了，哈哈哈哈，高开道，我看你现在往哪跑？往前又催马，继续追赶高开道。那这么一追，高开道也累了呀，躲那么长时间了呀，另外没穿靴子，脚底板被石子隔得生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眼瞅着罗成要把高开道追上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啊，由打高开道对面那路上走来两个人，这两人呢，一僧一尼，一个和尚，一个尼姑。这个和尚那不是光头和尚，那是个驼头和尚，也就说是个头陀行者。身旁那个尼姑呢，那也是带发修行的尼姑，哎，穿着倒是百纳衣，但是呢也有头发，手里还晃动着一把拂尘。这俩人呢一路并肩走来，抬眼一看，哎呦，前面怎么跑了一大圆规呀？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这大长腿把俩人吓一跳啊。但再往后看，不远处有一匹马踏着尘烟正奔自己这边追来呢。一边追，这马上人一边喊：高开道，你赶紧给我止住脚步，你跑不了了。这人一喊高开道，嗯，这一僧一尼互相望了一眼，高开道，哪个高开道啊？这人是高开道啊，那这人是谁呀？等这俩人呢疑惑的像仔细看清楚罗成的，这罗成马离俩人越来越近了。这头陀和尚没反应呢，这个尼姑一瞅罗成，哟，这尼姑当时这眼巴搭就直了，怎么呢？哎呀，碰到美男子了。这人长得怎么那么俊呢？不行，我得把他马拦住，好好的仔细的我瞅瞅他。他心是这么想的，
嘴呢还有嘟囔出来了啊，噌，突然间呢往前这么一纵身

0: 旁，我来对付这个人。这人呢往罗成那么一指，高开道一看这驼头和尚脸色不太对，说难道说这个人跟那罗成有仇吗？其实他不知道啊，跟罗成没什么仇，但是一看那个尼姑那个眼睛往外冒光，这位呀、啊、就有点吃醋，心说话，哎呀，小贱蹄子，你呀、啊、这老毛病又犯了，这只要看到一个比我长得好的，你就那个眼神儿，那也难怪呀，这世间比我长得丑的没有几个呀。这高开道，你别看这大长腿，但长相那比我俊俏多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啊，我就受这个气，我就受不了啊。这人是谁呀？这是那尼姑，已然来到这大道中央了，唰，把掌中拂尘那么一摆，站住，双手往旁边一伸，罗成正追高开道呢，突然间闯过一人，把罗成也吓一跳啊，也怕这人对自己不利，另外呢也怕这马把这人踩了呀，也踩了无辜之人，那可非罗成所为呀，所以赶紧把马勒住了。呀，什么人？罗成定睛望着道上仔细瞅，一看呢，在自己马前站这个尼姑。哎，这尼姑穿着打扮都是尼姑打扮，就是头发没剃。哎，这头发呀还梳着云鬓呢，身上穿着百纳衣，哎，脖子上挂着素珠，背后还背着一把宝剑，手里握着一把拂尘，往那一站，是骚气逼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燕山公罗成穷追赛跨赴高开道，把这高开道追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被罗成追上了。哎，路上啊碰到了一僧一尼，这个尼姑一看罗成，哟，噌就跳过去了，把手一伸，就把罗成这马给拦住了。罗成西方小白龙那马速度多快呀，你敢拦马，这马撞到你身上，那可不就粉身碎骨了吗？一般人谁敢拦呢？把罗成吓一跳啊，怕伤了无辜之人，赶紧一勒马，急刹马呀，好容易把这马给勒住。罗成剑眉倒竖，什么人？往对面一看，

马前头啊站着一个尼姑，但这个尼姑呢留着头发呢，穿着是尼姑的百纳衣，项带一百单八颗素珠，手上还戴着手串，还拿着一把拂尘，背后背剑，往脸上看，哎呦，就这位啊，浓妆艳抹，就化这个妆太浓了。按说你是个尼姑，出家之人，那应该素面朝天呢，这位不一样，哎，素面达不到，连一般的粉面都达不到。怎么叫一般粉面都达不到呢？啊，人家这个粉面的级别呀，要比一般女子往脸上敷粉那个粉要厚，厚的多得多呀，得有那么一小指头那么厚的粉，就在脸上糊着。这人呢，不大敢笑，怎么呢？一笑啊，这脸容易裂喽，那粉容易往下掉渣。哎呦，抹的那眉呀，跟两条大豆虫似的，这眼睛还画着眼影，还画着眼线。大红的嘴唇，就那红啊，跟那脸的粉一配呀，你见过那个死人用的那纸人纸马吗？那纸人不扎一个童男童女吗？就跟那童女差不多少，那要多瘆人有多瘆人呢。耳朵戴着金耳坠，在那里滴了咣当，就这位呀，水蛇腰，望这一栏马，冲着罗成。还没说话呢，先放了一阵电，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哎，把罗成恶心的呀，差一点没从马上栽下来。哟，当时罗成起一身鸡皮疙瘩呀，哎呀，罗成心说是谁呀？这是啊？怎么还给我来电呢？还给我暗送秋波呀？一看，这就是一个不良的出家人呐，正儿八经的出家人。哪能是这样啊？罗成用掌中枪一指，对马前这位尼姑，为何挡住谋家的战马，还不快快闪开，以免

0: 血汗呐、啊！哇，你去一边挖呀去！这还没等罗成说话呢，那尼姑过来一抬腿，咣，踹了这人一脚呀！我的妈呀，就把这坨头和尚啊给踹了一叠去！你要干嘛？扎歪什么呀？扎歪什么呀？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姐姐都死了多少年了？再说了，那这事儿能怨爵爷吗？啊，这坨头和尚一听这事儿不怨他，怨谁？怨谁呀？怨你姐姐？怨谁呀？怨这个世道？怨谁呀？反正不怨我家爵爷。罗成一听，说哪跟哪儿啊？怎么听得我这浑身直发冷啊？罗成说：“你们到底是谁？我乃……行，别在这里咋呼，忘了。罗成啊，罗爵爷，我告诉你，我们俩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有那么一个号，说出来呀，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哦，罗成说：“那得说来听听，说来听听啊！”坨头和尚一蹦多高啊！我说出来吓破儿的苦胆，我们就是著名的黑风双煞。去你的！又被那尼姑踹一脚，咱不说好了吗？不用这外号了啊！不用了！什么黑风双煞呀？听着难听，让后人用去吧。咱呢？我们改外号了，我们俩是有名的僧尼组合。这也是外号。不是，我们说呀，僧尼组合的外号，我们呢叫血手僧尼。血手僧尼？哼，罗成说我没听说过。你们俩是师兄弟吗？嘿，要么说罗爵爷就是聪慧呀，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俩是师兄弟了，一点不假呀。我呢是大师姐，人送外号叫碧丘神尼，我叫静轩。他说着一指那坨头和尚，看见没，这个是个头陀呀，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小迦摄。这个迦摄大概其你知道是谁吧？就是如来佛祖的大弟子大迦摄啊。大迦摄被称为头陀第一，你看他也是头陀和尚，所以呢他就被人称之为小迦摄。我的师弟叫做净空，我们都是镜子辈的，我们的名字都带着宝盖头。罗成啊，这下你记清楚了吗？我叫静轩，他叫净空。这旁边净空一听啊，你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嘛呀？我现在要废了他。你待着，废什么废呀？啊，我告诉你，有你师姐在这里，你今天呢废不了爵爷，知道为嘛吗？
1: 为嘛？
0: 我呀看上他了啊！呸！我说你静轩的，你怎么见一个小白脸子你爱一个小白脸子？你别忘了，你吃亏就吃亏在小白脸子身上了，你还吃亏不记吗？啊，我就乐意。人生短短这几十年呐，不及时行乐，那不枉费青春了吗？啊，哎呀，我光听你说了，怎么罗成这么厉害？罗成啊，怎么对不起你了？可我今天一看呐，我觉得从面相上，这罗爵爷就不是一个坏人呐。我呀也算听了你一面之词了。嗯，在这里给我待着啊，别发火。我跟罗爵爷谈谈条件，如果罗爵爷答应了，哎，那咱这事儿一笔勾销了。不答应你再报仇也不为迟晚。你这个贱货，你再说我的小命我摘了你的牙。你别说，就这位净空啊还真怕师姐。气得这脸蛋子嘟嘟直颤哟，但是呢没敢再上前。

这尼姑庆轩又往前迈两步，重新的来到罗成马前。哎呀，你就是闻名天下的燕山公罗成罗爵爷呀，真是闻名不如相见，相见胜过闻名啊。刚才我们俩也把名号报出来了，我说爵爷，你看着我们俩怎么样啊？罗成心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话从何问起呀？什么怎么样，就看我们这俩人怎么样啊。罗爵爷，实不相瞒，我们到这一带呢也是为了来找您的，哎，其中一个目的吧，为了来找您。为什么呢？刚才我这师弟也说了，你跟他有那么一点小仇啊，他呢老想着找到你呀，把这个仇给报了，把你给杀了。但是今天师姐呢，我一看你谁师姐呀？不是我他师姐，你他师姐，你带上他呀，你跟我套什么近乎啊？啊，我就说这意思吧。今天呢，我一瞅你，我觉得呀，你不是坏人，可能之前呢有些误会。所谓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怎么着？看在我的面上，你们俩这事儿啊，就算没了，你看怎么样啊？罗成心说，我都不知道我跟他有什么事儿，还用你来了事儿啊？你给我让开，我现在要抓你身后的高开道。哦，你要抓他呀？那简单呐，不用你动手，一会儿我就把他给抓住了。不过呢，今天既然咱们在这里碰见了，这就算缘分呐，这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咱俩呢就算这个缘分聚在一起了。我说爵爷呀，既然咱有这个缘了，咱就得应这个缘，这是佛家的因果定律呀。你要不应啊，好吗？你就算欠我的了，你一欠我，你就不圆满了。你不圆满，你就得进入六道轮回，你还得轮回，你还得去寻找我，你还得还我这个缘分。罗成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赶快把道路闪开，我不愿在这里跟你们啰嗦。我说爵爷，一句话，我们两个再次相见了，是有缘了。那么既然有缘了，爵爷，你能不能带我到涿郡，咱俩好好唠一唠啊，啊，好好聊一聊，我呢也可以给你说说姻缘。这个姻缘可是一语两关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的姻缘，说姻缘嘛，啊，给你说一说佛理，讲一讲佛经，这都是说姻缘。你也可以理解成男女之间的姻缘。那他一说这话，罗成心里头啊能感觉不到吗？就觉得一阵恶心，把枪一抖，哼，我看你也不是正经的出家人，你就是一个淫尼哟。一眼把我看穿了，不错，我就是淫尼呀。罗成一看这位还真不要脸，自己承认自己是淫尼了呀。人家这姓轩呢，丝毫的没有任何的羞耻感。你呀，既然知道我是淫尼了，那就知道我拦住你的马，给你说了半天话，给你放了半天电，想干什么？我呀，就是想跟爵爷配这么一对。呀呀呀呀呀！旁边的净空一听啊，我说静轩呐，你说这话恶心不恶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又不是没见过，在这大惊小怪干嘛？你跟别人我管不了，你跟着罗成就不行，他是我的仇人，跟我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那是跟你，跟我没有。你别在这龇牙，你要在这龇牙呀，我帮着我的爵爷一起揍你，你信不信？罗成说，呸，你这阴你快快闪开，否则的话，唰一抖了这枪，刷，这罗成啊气坏了，不愿跟着静轩再说别的了，一抖枪，唰，赵静轩就扎过去了，管你什么人呢，一看你都不好东西，把你宰了再说吧。哎呦我的妈呀，把静轩吓一跳。静轩正跟着净空说话呢，一听恶风不善，赶紧直溜身形一转，唰，
拂身一抖，把这杆枪躲过去了。哟，我说罗成啊，怎么的，你居然对我下棋毒手，你这个淫女呀，休得在此浪语，快快闪开，否则我要你的性命。哎呀，真是够狠够毒，不过呢，我也更喜欢这样的男的，有点滋味。我说罗成啊，今天我把这话说明白了，你打听打听我这碧丘神尼在这江湖上怎么样，多少男人拜倒在我这十不是十六拜倒在我这百纳群之下了。嗯，我看上男的没有一个能跑得了的，今天呢我看上你了，如果咱俩能够配上对儿，哎，我不指望你把我立为正的呀，啊，咱呢哪怕只是有个露水夫妻之情，对我来说我就满足了，我就足够了，只要你不嫌弃一点头得嘞，我呀就帮着你捉拿那高开道。你现在如果牙崩半个说不字，罗成啊，我告诉你，被我静轩看上的男子还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跑得出我的手掌心呢，我想得到的一定能得到，但到那个时候这高开道你是得不到了。我说爵爷呀，你今天有这么一步艳遇，你还等什么呢，啊，我就等你一句话，你答应不答应。罗成一听这是艳遇呀，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引你休走，招枪，唰，一枪是扎向静轩。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的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承载了无数人对于自由和征服的想象，它就是 Jeep。从二战的硝烟当中诞生到成为硬派越野的精神图腾， Jeep 用了80多年的时间定义了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的信念。但在中国市场，这个拥有深厚越野基因的品牌却经历了两度国产、两度折戟的坎坷命运，如今正谋划着第三次入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到 Jeep， 来聊一聊它的传奇历史、国产沉浮，还有电动化时代的艰难转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0: 吉普的故事始于1941年的战火硝烟。那一年，美国军方急需一款轻型越野侦察车，威利斯、奥弗兰多和福特接到了订单，生产出了著名的 MB 和 GPW 车型。那么，二战期间的超过60万辆的吉普被运往世界各地。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吉普车、运输机、登陆舰是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三大武器。”吉普开到哪里，哪里的胜利便会接踵而至。这句盟军的赞誉成为对吉普最好的宣传。1950年，威利斯正式注册了吉普的品牌。此后几经易主，1970年被美国汽车公司收购，1987年又随 AMC 一同归入克莱斯勒麾下。从战场到民间，吉普呢不仅仅是一部车，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1: 终

0: 1963年 Jeep 瓦格尼尔问世，首次将豪华概念带入到越野车当中，成为现代豪华 SUV 的雏形。1974年第一代切诺基诞生，正是在它的宣传册上首次出现了 Sport Utility 一词。 Jeep 呢由此成为 SUV 的缔造者。此后大切诺基牧马人相继登场。1992年大切诺基将全路况能力与豪华舒适融为一体，被奉为现代豪华 SUV 的鼻祖。1997年第二代牧马人回归经典的圆形大灯设计。2003年推出的 Rubicon 版本更是以原厂状态征服了全球最难越野赛道 Rubicon Travel，让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这句话有了无可辩驳的底气。从切诺基到牧马人， Jeep 用一款款经典征服了全球车迷。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普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始于1983年，那一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1984年1月15号，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切诺基在中国投产，让吉普二字成为几乎成了越野车的代名词。但由于股东分歧与产品滞后，北京吉普于2008年宣告终结。2010年，广汽与菲亚特克莱斯勒以50:50股比合资成立了广汽菲克。2015年，吉普国产化正式落地，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三箭齐发。2016年，销量猛增至180,000辆，2017年达到了巅峰的222,200辆。那个时候的 Jeep 一句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深入人心，大指挥官、自由光等车型更是无数家庭 SUV 梦的起点。谢谢。

0: 然而巅峰之后是急速坠落，201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吉普自由光烧机油的问题，品牌口碑遭受重创，此后销量一路下滑，2018年12.5万辆，2019年7.4万辆，2020年的4万辆，2021年仅剩2万辆。与此同时，中外股东矛盾激化，2022年斯特兰蒂斯单方面宣布增持股份遭到广汽的否认，同年7月双方宣布终止合资，10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指南者自由光、自由侠、大指挥官全部停产，全国经销商从巅峰期的400多家萎缩至55家。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新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 Jeep 品牌，复盘 Jeep 的2次折戟教训深刻。一方面，产品质量问题频发，除了烧机油，品控不稳定，故障率高，持续侵蚀品牌信任；另一方面，产品更新迭代严重之后，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当中几乎缺席，那么研发周期呢，也远远跟不上中国市场的节奏。更关键的是，国产化之后的吉普呢，陷入了定位尴尬，既丢了硬派越野的纯粹基因，又无法在舒适性和经济性上匹敌德日系的对手，被调侃为想越野不够硬，想家用不够省。与此同时，中国硬派越野市场已经发生巨变，比亚迪、方程豹、长城坦克、北汽越野等品牌凭借新能源技术、亲民定价和智能化的体验，将吉普挤出了主流赛道。日出

吉普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是电动化的步伐并未停滞。2021年，牧马人 4XE 的插混版上市，成为品牌史上首款量产的新能源车型，被官方称为史上性能更强、技术更先进且更为环保的牧马人。根据 Dara Forward 2030的战略，吉普计划到2030年在欧洲市场实现100%的纯电销售，在美国市场纯电占比达到50%。然而在竞争白热化的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牧马人 4XE 和大切诺基 4XE 偏高的定价与单一的产品线，使其难以与国产对手抗衡。

令人意外的是，吉普并未彻底放弃中国。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等六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 Jeep 的八十余年成功与失败交织，它的成功源于在越野细分市场上的纯粹专注。从战场到赛道， Jeep 用技术和情怀构筑了无可替代的品牌护城河。它的挫折则源于在中国市场国产化过程当中的战略摇摆，产品定位模糊，质量问题频发，电动化转型迟缓。如今的第三次入华， Jeep 与东风汽车合作，将底盘调教优势与东风的电动化能力相结合，试图在新能源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挑战同样严峻，服务体系亟待重建，老车主对于售后维保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待到2027年新车落地，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后半场，这条路注定不平坦。

梳理剧谱的完整发展脉络，这是一部越野传奇起落路。那么让我们读懂品牌兴衰的核心逻辑，扬长避短才是吉普当下唯一的发展路线，也希望大家理性来看待越野情怀与家用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生命，受死于伤，敬奉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101.4经济生活广播 FM 90.4交通文艺广播 FM 95.5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1: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12: 大头的父亲看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3: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12: 今天早上刚起床，铁柱揉着太阳穴对媳妇儿说，
13: 老婆，我感觉我脑袋不舒服
10: 啊。怎么了老公，是不是要感冒了呀？
13: 不是，我感觉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10: 听到这儿，铁柱的老婆心里特别的美。结果只听铁柱接着说道，
13: 以前你那么瘦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实在难接受啊。
10: 好，考上大学的那年周末，从学校出来想感受一下都市生活。当时啊，刚下过一场大雨，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大奔从身边飞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水。
13: 哼，不就是一辆大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看着远去的大奔，阿豪心里暗暗发誓，
13: 等老子有钱了之后一定要买一件雨衣。
10: 铁柱的媳妇儿刚拿了驾照，第一次开车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只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铁柱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13: 咋回事啊媳妇儿，撞车了？
10: 铁柱的媳妇儿扭捏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道，
6: 那啥，下桥过3米限高的时候，我下意识一低头磕方向盘上了。
10: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
11: 儿子吃不吃啊？
13: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11: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13: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12: 铁柱有点小帅，高铁上同一排座位，一个小姑娘隔着过道总是没话找话，铁柱爱搭不理，实在没有办法才应付一两句。
11: 小姑娘不死心，忽然惊讶地说：“大叔，你好潮啊，耳朵后面还故意剪秃了一块，差点没看到。”
12: 铁柱指了一下旁边的老婆，大声说道：“前几天我陪我媳妇逛街，有一个辣妹给我要微信，我媳妇儿练过过肩摔，一个过肩摔就把姑娘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你看我这耳朵后面，这就是她薅的。”
11: 车厢里瞬间就安静了，姑娘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13: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10: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12: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11: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10: 今天文文挤公交车上班，只听一位大爷说道：“
13: 咱不急啊，让年轻人先上车，他们急着上车呢。”
10: 文文当时觉得大爷真帅，特别有素质，非常的暖心。不过紧接着大爷又来了一句：“
13: 大家放心，反正咱们上的再晚都有座。”
12: 老王和媳妇儿上街碰到了朋友一家人，看到他们初中的儿子气色非常好，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面黄肌瘦，于是就问：“
10: 哎，你儿子这么精神，怎么做到的呀？”
12: 朋友哈哈一笑说：“嘿嘿，太简单了，上个月儿子手机被老师没收了呗。”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15: 来，给爷再添碗饭。”“
13: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1: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

0: 说话啦。
1: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2: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1: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2: 对呀，当然确定了。
1: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2: 下班了，老婆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1: 老婆怎么了？
2: 公司的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1: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2: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1: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11: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12: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10: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2: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啊，我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10: 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小伙子向老王倾诉，
12: 哥，咱们挣这么点工资，一点前途都没有，女朋友都找不到。
10: 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想，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喜欢钱的，哥年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一个例子。
12: 啊，怎么回事啊，王哥，你赶紧讲讲啊。
10: 嗨，我以前跟一个富二代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富二代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我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穷小子。
12: 那是不是那个女孩最后被你的人品给吸引了呀？
10: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同时去女孩家楼下找她玩，富二代开宝马，我骑一辆破28，那女孩微微一笑鼓励我说，
12: 有钱虽然好，但是呢并不代表一切，只要努力。
10: 哦，然后呢女孩还说什么了？
12: 老王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
10: 然后车开远了，我没听清。
12: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10: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12: 我爸妈死了。
10: 啊，怎么死了？
12: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10: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 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12: 师傅，你看我开得可以吗？
10: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得可以了。
12: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0: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8: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0: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8: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
6: 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0: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4: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8: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4: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
10: 老王吃完饭之后刚要下楼，媳妇儿问他，
8: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4: 我下楼买个彩票。
8: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这个时候我被绑架了，让你拿500万来赎我，你会怎么办啊？
10: 这个时候老王连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双喜临门的好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8: 高中的时候，大头趁午休跟一个女生大胆地表白了，同学们都高呼道，
4: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8: 没想到那个女生死活就是不同意，全班都静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个女生说道，你哎，外面有人
10: 啊，外面有人逗我呢吧，我发誓没有，真的没有。
8: 这个时候教室门口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他说的是我在外边呢。周末，铁柱在家里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然后媳妇儿气得都不做饭了。
10: 可是生气归生气啊，那不能饿着孩子。于是中午的时候，铁柱就带着闺女去饭馆点了俩菜。孩子吃完，一边拿餐巾纸擦嘴巴，同时双眼非常诚恳地望着铁柱说：“
13: 爸爸，晚上你跟妈妈再吵一架吧。”
10: 大头在追一个美女，有一天，大头问对方：“麦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8: 其实女生都一样，喜欢帅帅的男生，不过你是个例外。
10: 大头一听大喜，赶紧问，是不是我不帅你也喜欢我呢？
8: 我的意思是，就算你长得再帅我也不喜欢你。
10: 一天，老王因为迟到被扣了奖金，于是呢他特别气愤地找到老板，哼，每次迟到什么的你都要扣奖金，扣工资不一样吗？
8: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工资给老婆，奖金归你吗？
10: 是啊，老板，你就不能改改吗？
8: 不行。
10: 为啥不行呢？
8: 你以为我没老婆，公司的钱我老婆管着，只有奖金是由我支配，从你们身上扣下的，我就可以攒点零花钱。
10: 大头家门口的停车位经常被人霸占，而且都是不同的车，这时间短的吧一两个小时，时间长的吧七八天过去了。
8: 昨天大头下班回家，一看车位又被占了，那真是怒火中烧，直接给他车门上盖了个脚印，转身就走。刚进家门，舅舅黑着脸问大头，
4: 臭小子，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我就问你，你踹我车干嘛？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君山西路从清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交通广播，这里是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31日周一的时间，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
0: 今天是应该很多的孩子要开学报到的时候了哈。
1: 对，是的，今天路上可能相对于前段时间来讲会拥堵一点。
0: 嗯。今天是很多家长比较开心的日子，是很多老师比较难过的日子，
1: 对，
0: 是很多孩子，
1: 有的人要回去了，有的人这个彻底结束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哈，归笼了。
0: 对，这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这个我们今天的黑早上好，祝各位啊，这新的一个月要开始之前哈，然后我们把过去的一个月的美好都留下啊。
1: 对，是的，我们也满怀着这个希望来行走在这个行程的路上哈。希望大家也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
0: 黑早上好，开启大家全新美好一天。今天跟大家一起玩一个主题哈，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前我们也玩过，叫我来放前奏，你来听歌名。今天咱们改一下玩法，叫什么呢？我们来放前奏，你来唱出那句歌词，就你得唱出来那句歌词，
1: 或者是把歌词接出来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来放前奏，大家来接歌词。
0: 对，就是你把歌词打出来。其实这些我们要放的歌都是一些非常经典。

0: 老歌，这些老歌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已经成为了对藏在血脉里的基因了。
1: 嗯，对，
0: 这些歌的前奏一响，你应该都会，只要我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或者听过这个歌的朋友，你应该马上就能猜出来这首歌是哪首歌，紧接着那个歌词就马上就会出来。
1: 嗯，对，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考考大家，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啊。我们来放一首歌曲，大家来接一下这首歌曲的歌词，看看能不能接得对。当然也可能有人越熟悉的对他们来讲反而会越陌生，就像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提笔忘字一样啊，可能那个就在脑子里就是想不起来，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0: 有点难度的是我们只会放前奏，就是中间的歌词绝对不会让它露出来。仅仅放一个前奏，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首歌的歌词马上接出来。其实有些歌词你发现你读不出来，
1: 对，是的，
0: 但你要唱
1: 能唱出来，
0: 对，你就能唱出来。好，我们来听听第一首吧，这首应该会比较经典一点哈。
2: 对，
0: 这个就有点漏题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伴前奏非常短，
1: 对，刚开始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啊，
0: 对对，
1: 能不能够猜出来刚刚放的那首歌曲？
0: 对，你把第一句歌词，
1: 第一句歌词
0: 打出来，
1: 应
0: 该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歌打出来哈，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参与并走进今天的黑枣号的直播。
1: 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刚刚我在听这个前奏的时候啊，特别的享受。因为大家不知道吧，它是这个双耳声道的，刚开始是左声道，后来又变成了右声道，听着很舒服。
0: 对，我们一起唱起来吧。有两位朋友已经唱起来，这个 King 是一个猜歌小能手，每次他都会这个第一时间把这个歌词打出来。哎，跟着一起唱起来吧，我相信你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你一定能够唱得出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哎，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为啥想起一个画面，就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
1: 上学的学生时代的时候，
0: 对，上学的时候，一帮男生总会站在某个地方，然后就开始看女生，一个个走过来。
1: 我也有这个画面感了。
0: 对，你们女生走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对被男生看是什么感觉？
1: 被男生看，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呀，但是你又不能把眼神回过去，其实也可以回，但是可能会起哄。对对，可能会迎来一阵起哄的声音。那如果这个人群当中有一个男生，对，就是和你这个关系稍微好一点的话，那周围的这个人群可能就会炸了，
0: 就是起哄，
1: 对，会一直在起哄啊。拍拍，
0: 为什么？那个还想起一个话，就关于这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你看过去，我看过来这个事儿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太容易实现。就是看多了容易挨揍
1: 啊。对，看多了反而会瞪过去，你看什么？
0: 你看谁的？
1: 你再看信不信我揍你？
0: 就关于你看过来，我看过去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单一的一两个人还行，如果群体上的就容易产生，你看谁的？你往哪看的？
1: 对，
0: 因为看那个字儿而产生的矛盾还是挺多的啊。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来，造起来，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啊。

0: 来吧，再来一首相对有点难度的，好吧？
1: 嗯，
0: 然后看看大家这个能不能马上跟着一起唱出第一句歌词来、啊。
1: 这次依旧是放前奏，大家来接歌词。
2: 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
0: 不行啊，这个一下子把歌词都出
1: 漏题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也能够接上，
0: 嗯，
1: 能够接上的啊。
0: 就是这个是
1: 接后面的歌词的。
0: 对，这是高潮，这是高潮部分，就是第一句话大家能记得吗？

0: 后面该是什么样的歌词呢？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对，这个我
0: 这首歌也超级经典啊！得说出有人说出的这个名字和歌手了，我们把歌词介绍。
1: 对，第一句话的歌词，
0: 这个前奏过后，它第一句歌词是什么？
1: 就这首歌的特点就在于它把最高潮的部分都给唱出来了，让那个副歌部分先起，然后再起的是第一句歌词。
0: 现在是不是有人已经拿起手机开始搜了啊？King，
1: 那你他乡，暮色他乡。
0: 对，
1: 下一句我就不会了。
0: 我们可能也需要听听看啊。

0: 7:41，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我是主持人平洛。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在早间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啊，叫做歌词接龙。我们来放前奏，你来接歌词
0: 啊。你得把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能够唱出来。
1: 是的啊，最好是发语音，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歌词你光念出来是非常的奇怪的，
0: 就是大家不太好意思去发这个语音，是因为觉得啊，别我唱的不好或者怎么着。你像我这样的唱歌的，就是五个音缺三个的人都敢唱，别说你们了。
1: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每天在上节目，其实有的人还是五音不全的。
0: 来，我们来听下一首吧，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哈。好了，不能再多了。
1: 再多了就已经漏题了。
0: 对 对, 对，就已经漏了啊！就光这个前奏，你看看，能够唤起多少人对这首歌的记忆啊！马上就能够唱出他的歌词的人，看看是谁哈、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这简直太经典了！
1: 我觉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吧。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总会有点回忆的感觉。
0: 哎，薛雅会唱这首歌吗？
1: 会唱啊。
0: 轻轻的，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是吧？
0: 怎么我的调子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1: 怎么
0: 眼角的泪水
1: 怎么开始转音了呢？是我调起高了吗？男生女生的这个调值可能不太一样啊。
0: 请将眼角的泪拭去，那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
1: 我也不记歌词，只能记他的这个调。
0: 这个大家已经猜出来了，因为这题太简单了哈。对 ，Keep Fighting， 就是大约在冬季期间的。我们今天不是猜歌名哈，我们是来唱歌词，看看谁有勇气把这个歌词唱出来。
1: 对，能不能接上刚刚我们放的那一段的歌词呢？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听看。

0: KM 说刚才拐到那个郭德纲版的大约在冬季，
1: 但要在冬季。
0: 嗯，来，我们接下来下首歌啊，这首歌稍微有一点点年代感，
1: 嗯，
0: 年代感很强，但是对于从正在收听广播的80后来讲应该不是太难，70后也不难，因为中国内地摇滚乐的女歌手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1: 而且她的声音很有辨识，
0: 非常非常有特点啊。来，我们听听这个前奏啊。

0: 山上的。
1: 又漏题了，一不小心就漏题。
0: 没关系，一两个字，对于他们来讲不是问题的。
1: 恰巧是这一两个字。
0: 我觉得对于那些中华小曲库来讲，你给他们放个几秒的前奏就能够猜出来，
1: 应该就能够猜出
0: 来。他们很厉害的。
1: 对，哎，你得把这个歌词唱出来。今天不是在猜歌名哈，猜歌名没有意义，就不算是过关。
0: 但是有的朋友已经猜对他的名字了，
1: 歌词了。这个 King 啊，你最好是唱两句，我觉得你猜都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了啊！哎，你看有人就唱了吧，我们听一听人家唱的好不好啊？这次我要有奖品，马上送他一份，回头我给整点奖品。记住，生活一定女王，我王女士哈，生活一定王女，
0: 你是非常的勇敢的，
1: 对，听听。
2: 身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1: 好听。
2: 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0: 我觉得唱得很好啊，
1: 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一个音准非常好的人。
0: 是的，
1: 肯定是平时也爱热爱唱歌的朋友。
0: 我觉得如果这个出去唱歌的话，一定能够惊艳大家。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好听。我说他唱的好听。你看。那个生活一定王女士，我近期就整点奖品，我就为你今天这个歌声，我也拉点节目的奖品赞助过来，
0: 给大家拉一点点赞助啊，
1: 对，
0: 给大家一点参与的动力。
1: 对，好，这歌太经典了啊。

0: 我当年特别喜欢田震的声音，也喜欢田震的歌，就觉得特别飒，像一个女王一样。
1: 我觉得田震他翻唱了《红尘客栈》
0: 啊，
1: 那个版本我真的非常爱听，
0: 很经典。
1: 特别潇洒，唱出了女侠客的那种感觉啊。
0: 接下来这首歌，一说到女性的时候，都会拿出它来当代表作。然后每次要送给女性的时候就忘不了这首歌，反正你脑海当中总会有这首歌的影子在。
1: 听到它前奏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脱口而出。
0: 对，来吧。

0: 好了，不能再多了啊，再多就真的漏题了哈、啊。这个歌你要说你不记得他的歌词，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年代的人，除非你是
1: 就算不记得他的歌词，到副歌部分、嗯、谁不会跟着哼唱两句呢？
0: 一定会啊！我觉得那个什么，你如果是发歌名或者是发歌词，都已经不算本事了啊！除非你把
1: 难度又增高了啊！
0: 语音啊，
1: 要唱出来的，
0: 你把语音发过来，是吧？那如果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你的名字，你可以匿名一下。
1: 怎么有种这个？
0: 就越来越让
1: 小时候爸妈让上桌表演才艺的感觉
0: 就推着你、
1: 哎、你不是学那个的吗？
0: 对对对，
1: 你来唱两句。 哎，你不是学跳舞吗？你给大家整两段。
0: 对对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的？哎，你看你是学主持的，要不然你给大家朗诵一段、嗯
1: 啊、你还别说，我还真朗诵过。
0: 有吗？
1: 有过、啊、
0: 就是被推上桌朗诵、
1: 嗯、有过、啊、
0: 这是谁这么坏
1: 谁这么坏？
0: 是
1: 还有谁能这么坏？
0: 就是爸爸妈妈是吧？嗯，哎呀，我倒没有过，就是，就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自己大家玩嗨了，大家一块儿的时候，兴致来的时候，嗯，哎呀，算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但这首歌最起码你们应该会吧、
1: 我们的那个中华小曲库 King 又说对了啊。
0: 嗯，对，

0: 反正自从小时候听完这首歌之后，就觉得女人就是一朵花，
1: 嗯啊，柔情似水。
0: 哎，对对，那每当谈到女人的时候，这个形容词就一直会在你的脑海里哈、啊。接下来我放一首比较古早的歌，
1: 可以，
0: 可以吧？然后这首古早的歌，你都不一定听过，你都不一定会唱。
1: 我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甚至还有点恍惚，
0: 是吧？
1: 就在脑子里疯狂的在头脑风暴，这首歌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听的？
0: 你知道这首
1: 歌没有太大的印象，
0: 没有，
1: 但是这个歌手我就知道他的一首歌
0: 啊啊，当然
1: 大家都耳熟能详。
0: 对对对，那首歌简直太有名了。那再是他另外一首歌啊，然后看看谁能，这个真有难度啊，看看谁能够把他这个歌词打出来唱出来啊。哎，
1: 又是猝不及防被前奏刹停的一天。
0: 对对 对, 对，就是大家能不能想起这首歌，就这个前奏非常非常短，嗯，看看谁能够想起这首歌。这个是我前两天在遛弯的时候突然在公园里听到大妈用这首这歌改成了那个 DJ 版来跳广场舞用
1: 的时候，
0: 对，跳广场舞用。但是我突然想起来这首歌当年在街上一定被用来跳过舞，
1: 嗯，会的，
0: 一定会有，特别是在一些聚会的过程当中，
1: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倒也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嗯，
0: 应该这首歌难住大家了，对吧？应该这首歌难住大家了啊！哎，还真有人发来语音哈，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啊？
2: 你未曾见过我，
0: 哦，
1: 嗯，
2: 我未曾见过你，眼睛里总有淡一些。比什么都快乐，
0: 溜溜的太阳，溜溜的我哟，啊咿呀咿呀咿嘿哟。

0: 这歌简直太经典了啊。
1: 嗯，叫溜溜的他。
0: 何源，那我也欠你一份奖品。今天发语音的我全都欠一份奖品，好吧。哎，我得抓紧时间去拉赞助了。还有哪个叫什么来，哎，金主，赞助我们早上好的，来听一听啊。

0: 未曾见过。
1: 你不觉得就是这些比较古早的歌，在那个年代对特别特别经典的时候，现在拿出来依然觉得很经典。
2: 我觉得老歌就是越听越有味道的，
1: 而且那种氛围一下就会把你感染，就是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你也不用介绍我，我也不用介绍你，哎，大家一个眼神，
2: 大家可能听到一首歌，然后一个眼神互相对视一下，就能 get 到对方的意思了，
1: 你就懂了，是吧？然后你们能 get 到我们的点吗？今天的黑枣和大家一起聊天的话题是，我们来放前奏，你来唱出来。
2: 对，是的，我们放前奏，你来接歌词。
1: 对，最好是唱出来哈，就是用语音唱出来。今天只有两位女士发语音来，我们这大老爷们都干嘛去了？你们就这样愿意输给女人花们吗？来吧，来吧，来吧，
2: 我们给大家再放一首歌吧。
1: 这个应该属于男士的歌了，对吧？
2: 对，是的，
1: 对吧？这个是标准男士的歌，因为太有特点、代表性。
2: 去 KTV 的时候必点的。
1: 你要说今天没有男士愿意把它唱出来，我唱，我唱不算。
2: 来听听看啊。

0: 不多了，就只放到这儿。就只放到这儿了，好吧？
1: 我觉得如果非常爱唱歌的朋友听到这里，应该会比较难受。
0: 对，
1: 那就由你来把它接下来吧。
0: 你想想这首歌它的第一句歌词是什么，你来唱两句哈。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查自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对，今天我们来放前奏，大家来接歌词，大家可以通过刚刚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把这首歌唱出来。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刚刚哼前奏的时候我就跳到了另外一首歌
0: 啊。
1: 对，
0: 但是我哼的不好。
1: 没有，就是脑子里突然又另外一个旋律哈。
0: 对，来吧，看看谁能把它唱出来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藏自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我们的广播这端马上就要进广告了，给大家一点时间。
0: 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我是酣畅的绿 Go。
3: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矪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4: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5: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长白山路从山关路到溜源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90.4，
1: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3: 北京时间的8:0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平路。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
3: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玩一个。我们来放前奏，你来唱的这个一个起前奏，你来唱，
4: 是的，
3: 这个真得考验你到底对这首歌到底熟不熟悉。
4: 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是中华小曲库。
3: 对，然后我们刚刚放的这首歌
4: 能说会唱的，
3: 我们再回顾一下，好吧？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听啊，终于有，对吧？终于有人发这个什么了啊？发这个有位男士发语音，
1: 我们来听听看哈。
0: 嗯。
2: 曾经少年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走过千山万水。
0: 嗯，
1: 很有感情，
0: 好好，非常好，
1: 唱的非常好听。
0: 对。然后说歌词不太会了，这是生活一定王女士说的，不过熟悉的早上好又回来了。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来听听她的啊。